0: 里头。
1: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0: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1: 新的订店的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0: 呵，
1: 换完两瓶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0: 回去干嘛？

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会逐渐放松，呼吸和心跳的频率也会稍微的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能顺利的进入下一阶段。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噪音，甚至身旁人的翻身动作就会受到干扰。深睡眠阶段，我们就会睡得很沉，心跳呼吸频率都处于最低水平，身体也会完全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阶段中，我们很难被吵醒。最后我们会进入到快速的眼动期，此时我们的呼吸和心率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下来回转动，此时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时差不多，只不过身体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醒来往往发生在快速眼动期后，此时我们的大脑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快速地从睡眠状态转向清醒状态。另外，由于我们一晚内会经历数次睡眠周期，有时我们也会在浅睡眠阶段醒来，此时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处于完全休眠状态，醒来后我们也不会觉得难受。但是闹钟唤醒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我们正处于什么睡眠阶段完全是随机的，如果刚好我们处于深睡眠阶段，或者正在美美的做梦，醒来后啊就不太舒服。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的2个小时内，短期的记忆、运动能力都会受到影响，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腺苷，让我们醒来后也如同行尸走肉般昏昏沉沉，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所谓的起床气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醒来后不知道地点时间，脾气也比平时暴躁许多。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阶段醒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啊，其实都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清醒过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如果睡眠质量比较好，那么就会在几分钟后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如果睡得不太好，那这个状态的消除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这也是很多人起床必须来一杯咖啡的原因，通过摄入咖啡因能够加速我们的清醒，而如果闹钟在不对的睡眠阶段将我们唤醒，则会加重睡眠的惯性。因此，如果一定要用声音闹钟唤醒自己，不妨选择一个更轻柔舒缓的音乐。当然，震动型的闹钟效果也不错，轻柔的震动也能让我们渐渐地醒来。你可以将震动闹钟放在枕头下，或者戴上有震动效果的手环，在轻柔的震动中舒适地醒来。好了，听众朋友。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上回书说到，丑女莫母随丈夫去甘南，走在中途听见哭声，寻声找去打听，才知道这家猎户啊有一个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被一群恶棍相中，找借口要抢她的女儿。莫母虽然长得丑陋，可是个侠肝义胆的女人，一听这话气坏了，
8: 你们别怕，我去找轩辕哥哥帮助你们。
7: 哪知道他和武定刚走，就来了7-8个彪形大汉来抢人家姑娘，姑娘的父母哥哥拿起棍棒反抗，无赖蜂拥而上，乒乓几下就给打趴下了。他们闯到屋里，拉出这个姑娘往外就跑，这姑娘连哭带喊。就在这个功夫，轩辕带领士兵赶到，武定第一个冲进去，先将2名无赖打倒，其他几个要跑，被士兵过去乒乓几下子，全都打得跪在地下求饶。
8: 哎，好汉爷饶命啊，吓唬不敢了。
7: 轩辕说，你们是哪的人？
8: 哎，我们都是周围住的，他们是外来户，我们就想抢他女儿。
7: 你们无事生非，欺压良善，不该饶恕，下回我们不敢了。这次饶过你，如果不思悔改，再叫我遇上，我要你们的性命。
8: 是是是，走。
7: 这帮家伙狼狈地跑了。再看猎户人家4口人扑通跪在轩辕面前，连连磕头谢恩，轩辕将他们扶起来。武定说，这是我们酋长。
8: 哦，您就是轩辕酋长。
7: 酋长，我们想你呀，
8: 我们的家乡被蚩尤给占了，在这是外来户，人家欺负我们。
7: 轩辕说，你叫什么名字？
8: 啊，我家住在小清河畔，我叫连生，要不是你来呀，我这一家子就没命了。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7: 哦，连生啊，我们是到甘南去调回一匹骏马，路过这儿。
8: 哦哦哦，甘南呐，不就是录取一带吗？那里我去过。这么办，我给你们带路好不好？还没等轩辕说话，默默乐了。
9: 好啊，正不认识路呢，你呀也别在这住了，你一走，你那女儿又归别人了，干脆你一家子都跟我们走吧。
8: 轩辕一听乐了，如果你舍得你的家，就跟我们走。
7: 连生说啊，
8: 唉，有啥舍不得的？什么也没有啊，能供我们吃饭，我们就乐了。说走，咱这就走。就这样，连生一家也跟着轩辕他们奔甘南，有连生做向导，一天少走许多弯路。他们顺着山谷走到桃河，又沿着桃河岸边往前行，走了三天便到了鹿曲。这里头紧靠山峰之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地上长满了野草。虽然是深秋季节，但是高山的气候简直像严寒的冬天，野草已经枯黄，在呼啸而来的寒风吹拂下泛起道道波浪。轩辕一行正往前走，突然传来一阵牛角号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紧跟着呼啦围上几百名人。这些人呢，一个个袒露着一只黑红色的膀臂，书中交代就是今天的藏民。他们手拿棍棒木叉，一边喊一边叫，把轩辕等人围在当中。喊什么不懂，武丁一看势头不妙，急忙叫士兵举起弓箭。轩辕一看不好，武丁不许无礼，放下弓箭，随后翻身下马，走上前去对话。怎奈双方语言不通啊，这些人只是不停地喊叫，轩辕打手势解释僵持有一个时辰，这些人也不肯离去。等了好长时间，哎，来了个部落的首领，这个人会讲汉话，来到了近前，高声问，你们为何侵犯我们的土地？轩辕急忙施礼说，啊，我们不是侵犯你们土地的恶人，我们是有熊部落的，离这有2000多里，是专程拜访你们的。说着让武定拿出2张虎皮一张豹皮呈上去，这是我们带给你们的礼物，不成敬意，请您笑纳。首领闻听高兴的乐了，露着一口的好牙。哦，原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真是失礼了。说着走上前和轩辕拥抱在一起，然后请他们到村落里。轩辕这100多人被藏民弟兄领到过村落，这里的房子都是木料和兽皮搭建，上边是圆顶，下边是圆柱体，错落地搭在一道土梁的南面，南面向阳啊。不一会儿，这里的弟兄燃起篝火，端上成块的牛肉款待远方客人。夜幕降临之后，姑娘们又在篝火前唱歌跳舞，这是欢迎宴会。整热闹半夜，轩辕才被安排在一个帐篷里休息。夜里头狂风呼啸，飘起了雪花，轩辕这一夜都觉得四肢疼痛，一宿也没睡，第二天早晨起不来了，四肢无力，嗓子发紧，呼吸困难，身上发抖。木木一看吓坏了，
10: 嗯，你怎么了？轩辕哥哥你怎么了？
8: 轩辕说，不要紧，没事儿。
10: 你起来呀。
8: 我起不来。
10: 哎呀，你起不来我怎么办呢？
8: 就在这阵儿，藏民部落的首领走了过来，看看轩辕的脸烧得通红，用手摸了摸额头，滚烫滚烫的。哦，你们的酋长长途跋涉，疲劳过度病了，你们等着，我派人去采草药去。说着他走了。过了一个时辰，风雪停止，太阳从云缝中露出笑脸，昨天飘的雪花也融化了。首领从远处山崖采回的草药让他的妻子熬好，亲自端来让轩辕服下。一会儿轩辕出了身汗，
7: 呼呼地睡去。一直睡到次日早晨，轩辕病情才见好转。部落的首领又让他服了汤药。你们远道而来，我想不是单位拜访我们，想必是有事情叫我们办。轩辕点点头，实不相瞒，我们中原发生了战乱，我们的敌人是蚩尤，他自恃强悍，侵犯他人土地，掠夺百姓财物，尤其是他们骑马的兵，所到之处无恶不作，我的弟兄死于他的战马之下。我们常年与友邻和善，没有驯养骏马，况且中原马温顺，个头又小，不能和蚩尤的高大马匹相比。听说你们这一带有高大的骏马，特来打探，想由此组成骑兵队伍，打败仇敌，夺回家园，为深受灾难的百姓报仇雪恨，使他们安居乐业。藏民部落的头人听完之后，气愤地说：“我们应该和睦相处。你到这里找马，太对了。我们这里有体型高大、性烈凶猛的河群马，连桑河马、乌珠穆沁马都无法和它相比。不过，河群马野性十足，奔跑很快，很难抓获。我们多次围猎想杀吃肉，可是这些马成群，一匹也没有抓到。

0: 常年我们只靠啄些野猪、野羊、牦牛，以做食物。这些马多活动在夏河一带，你们想要捕获，不妨我带你们去试一试，就看你们的运气了。轩辕一听高兴了，没等首领说完话，就想下去看马。头人急忙把他拦住：“不要忙，今天雪刚刚融化，地下太滑，你病还没好，明天再去不迟。”好。那多谢了。就这样，他坐在土炕上，与头人唠起家常。次日清晨，头人带领10名藏民和轩辕一行向北去抓河曲马。他们走到了晌午时分，也没看见一匹马。头人想了想，说：“河曲马耳长善听，有一点动静。”他们就会躲开，想必是听到我们的动静，已经远逃别的地方去了。轩辕着急呀，那这么办？我们分成2队，挑一些人呢在前边走，我们呢在后边跟着。好，就这样把人分成2拨，由莫母、武定和20名士兵加上10几名藏民走在前边。轩辕等人在后边跟随，又向前走了10多里地，就进入了夏河底面。突然，见远处有10几匹河曲马正在一片洼地里吃草。武定一看，乐坏了：走了这么多天路，吃了这么多苦，就为的这几匹马呀！可算叫我见到了，非抓住不可。想到这儿。照定他的马后丘，啪就一鞭子，带领20名当兵的，就冲上去了。正在吃草的野马听见动静，扭头向西跑了去。河曲马在前边跑，武丁在后边追，一口气儿就跑出有10多里地。前边是2丈宽的河道，拦住去路。就看那群野马一纵，蹭蹭蹭全过去了。武定的马来都泄尽，一声嘶鸣，稀里隆暴叫。他转了个圈儿，站住了，怎么不敢过河？尽管武定再使劲的抽打，他胯下这匹马光叫唤，就是不敢过去。哎呀，你可真窝囊废呀！怪不得我们到这么远的路来找河曲马。看来，嘿嘿，老弟，你不行啊，那跟我回去吧。就在这阵儿，莫母骑着匹小马迎了上来。
1: 嗨，武定，谁让你去追马呀？
0: 看着马不追呀？
1: 追什么？哦，
0: 你有力气啊？
1: 嘿嘿，没用。我告诉你，你这么一追呀，把马追精了。你就是追10天，追1个月啊，也不行。
0: 莫母啊，那你说怎么办？
1: 我告诉你，你听不听？
0: 听听。
1: 再要看见马群，不许你乱动。你把马惊了，马群要不回来，咱们就白来了。你等着，看我的。
0: 好，听你的。莫母现在比在山里跟野兽同眠变得聪明多了，说话也和气了。就这样，莫母在前，武定在后。领着大家继续往前走，过了一道土岭，再看士兵们太累了。是啊，他们几个骑马，士兵们不下走，又没有鞋，脚都破了，叫大家休息。莫母一个人向前走去，走了有个一里来地，他觉得岭北有动静，紧跟着"心喽"一声马的嘶鸣。引起他的警觉，他赶紧来到岭上四处寻找。就在北面的树林后边，有数百匹野马正在吃草。孟母心花怒放，她急忙下了马，蹲下仔细观察了一阵，最后打定了主意，她悄悄地退了回来，

0: 鲁定等人说：“
1: 哎，前边啊有好几百匹马，啊，你们可别乱动，一有动静他就跑了，我也没辙呀。一会儿啊，我从右边冲过去，鲁定你带人在左边谷口那地方等着。哎，连生大哥，你回去告诉酋长，尽快赶来，在谷口外等着。”我不叫你们，你们可别过来，听着没有？
0: 武定说：“行行行，
1: 是啊，这回马要惊跑了，怪你不怪我，那你去吧。”
0: 莫母把事情安排之后，独自一人骑着马向右边奔去。
1: 他从一条狭小的山沟中走过土岭，随后身体一翻，把身子就贴到马肚子底下。这匹马不慌不忙的
0: 走了过去。是啊，马有灵性啊。
1: 莫母骑这匹小马也是野马被驯服的，他一看见前边合群马群，他高兴了。哎呀，这不是我朋友吗？我们是同类呀，当初我也像他们这么自在，后来也不怎么就把我给拴上了。这回啊，我也到那儿去吧。
0: 他踏踏踏踏跑过去。
1: 前边寻食的河曲马
0: 对此毫不在意，听见动静没有？听见了。这个马呀，眼睛往前看，不会往两边看，
1: 要往左右看必须得回头。他回头一瞧，哟，远处来个小马往这边跑来。哟，这是马崽儿，谁家的孩子掉队来了？哦，饿了吧，那过来吧，咱一块吃吧。
0: 就这样，莫母的马就来到了河曲马群的后边。
1: 前边的野马吃草，这匹小马也吃草。莫母在马肚子底下仔细观察，一看数百匹马当中有一匹高头大马，是棕色的，高有一丈，长有丈二，大蹄碗，细蹄穗，刀浪脖，竹签，小耳朵。呵，马的鬃毛都拖了地了，毛管锃亮啊。他稀溜一叫，那真是龙吟虎啸，他一叫后边马也跟着叫。莫母在这一点特别精明，他是领头的，我把他降住，后边那匹马跟着他走，咱就能把马群带走。我怎么能抓住这领头的高头大马呢？莫母想野兽有一套，他悄悄地把绳套挽好了，拿着绳套和鞭子，随后一磕自己这匹马的后丘，这匹马加快了脚步，就跑在了头马的左侧。说是迟那是快，莫母的身形太快了，从马肚子底下蹭翻到马背上，随后一扬手，唰，把事先挽好的绳套就甩在了那匹野马的马脖子上。这匹野马觉得脖子有东西，可急了，稀楞声暴叫，前蹄子一抬，咵往下一落的时候，莫母纵身从小马的身上就窜到了头马的马背上。野马呀，谁敢骑呀？他觉得马背上有人，可把他气坏了，心想：这谁呀？好大胆子，敢骑我，你找死呢！他后蹄子一扬，昏昏一叫，想把莫母从马脖子那甩掉，哪知莫母用手缠住了马鬃啊，贴在了马背上，两条腿紧紧夹住马肚子，这匹马没有把人给甩掉，又扬起前蹄子来回折腾。这通折腾啊，再看周围这野马也炸群了，呼啦往两旁跑，大家都看着，心想怎么的了，我们头闹什么玩意儿呢？莫母一看不好，他这么折腾，这匹马往前又跑了有二里多地，群马也跟着。莫母那匹小马吓傻了，心想：主人呢？你怎么上那儿去呢？那我也跟着吧。他也在后边跟过来了。莫母一想，这么折腾什么时候才能完呢？有了。莫母一只手把绳子缠在了左手腕上，伸出右手 摸了摸马的脑门，一摸脑门表示友好的意思，然后又抹着抹着他的马脖子马脸，随后又拍拍他的马肚子，三摸两摸，这匹马老实点了，心想，哎，这谁呀，对我不错呀，他要干什么？不对，他骑我就不干，跑。这匹野马四蹄蹬开，翻踢亮掌，蹄跳跑嚎啊，一溜的奔跑，后边的马群也跟着跑，跑累了，他放慢了脚步，默默一想，不行，你还得跑，我得奔你降服。他啪一抽着头马，头马急了，干嘛你打我，再跑。

0: 也不敢喊叫。他们一看木木走了很长一段路，才领众人缓缓跟去。就看木木带着马群跑了一阵，便喊了一声头马站住了，后边的马匹也停下了，接着又喊嘎，这头马又往前走，后边的马群也跟着。头人问前边的马群停停走走是干什么？哦，那是我的妻子莫母在驯马。哦，我从来没听说过野马还能驯服。正在轩辕夸莫母的时候，突然莫母在前边大喊声哎呀不好，扑通，那匹头马倒在地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4: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另一个听完是哈哈大笑。出事儿，能出什么事儿啊？啊，咱们牢中害死的人还少吗？哪次出事儿了？兄弟，把心放在肚子里啊，来喝酒。另外旁边两个也跟着劝，哎呀，你想多了，来来来喝。这四个人刚把杯举起来，就见一个黑影闪过，唰，这就到了跟前。四个人抬头观瞧，就见在月光下站着个身材矮小、手持单刀的人。因为是正对着月光，看不清来人的面目，就感觉此人是阴气森森、煞气腾腾。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神影无踪阮英。这四个人立刻感觉到不对劲儿，紧忙就站起身来，刚要探手拿兵刃，就见面前这人就像个鬼魅般，一个纵步，嗖，这就来到眼前了，然后手起刀落，寒光一闪，四个人全都被撂倒在当场。阮英借着这股气势，直接就窜进地牢，真跟进了个鬼般。里边这些狱卒，喝酒的喝酒，睡觉的睡觉，都没看清阮英的模样，就一命归西，上姥姥家喝豆粥去了。阮英手起刀落，是看见一个砍一个，看见两个砍一双，刷刷刷刷，这口单刀上下翻飞，

0: 杀的牢中是鬼哭狼嚎。阮英不仅杀，他还往外放。咱们前文书说了，这牢中也关着很多被冤枉进牢的人。这阮英一走一过，就把这铁锁给当街斩断，嘡啷一声，牢门一开，阮英大喊一声：“能跑的给我跑，快走！”
1: 啊，哎，来救星爷了！哎，大伙儿快跑啊！
0: 这牢里其他犯人闹哄哄的往外就跑啊。这时阮英边喊边找人：“
2: 四哥，四哥，你在哪儿？”
0: 这时有个犯人跑得慢点，向里边一个监牢一指：“
1: 徐文彪被抓进里边了，好像要上铁床，要扎死他。”
0: 阮英一听，这火腾就上来了，一下窜到这牢门前，一脚把门踹开。这里边呢，李虎带着几个人正在找兵刃。这几个小子听见外边乱乱哄哄，就知道不好，肯定有人来劫狱了。这边正找兵器呢，门被踹开，阮英是飘身入内。然后他也没管那个，一阵刀光闪过，几人全被砍翻在地。这时阮英向旁边一看，这心疼的呀，眼泪差点没掉出来。就见徐文彪被绑着，浑身上下全是血，整个人虚弱到不行了。阮英跑到徐文彪切近：“
2: 四哥，四哥，我来了，你别怕。”
0: 然后就背起徐文彪，这就单手持刀要走出监牢。临到门口，这阮英心想：“坏了，忘了一件事儿啊，我这能白走吗？我不把你这监牢给一把火烧了，那我就白来了。”想到这儿，阮英在怀中取出火折子，这就放了把火，然后背着徐文彪是飘身而去。这边这南监牢一着火，这州衙里可乱套了啊，哐隆隆隆隆隆隆，敲起了锣啊，快来救火呀，着火啦。这里边这州官沈不清啊，正抱他儿子呢，还给他儿子讲他写这书呢：“
3: 你爹我写的这个收贿宝典呢，就是收人家的钱啊，以后爹亲手手把手教你。”
0: 正美呢，突然外边乱起来，然后就看是火光冲天。这赶紧把孩子交给奶妈，然后就跑到院中：“
2: 哎，快来呀，快来救火呀。”
0: 这时候有手下跑来报告：“
1: 啊，报南监牢的衙役全都死了，主犯徐文彪不知去向。”“
2: 什么？”
0: 沈不清一听，当时这心头就一阵恐慌，这什么人如此大胆，能飞进州衙，把整个牢房中的狱卒全都宰了？有这本事，这要杀到我房间中，我这小命还有吗？
2: 立刻吩咐把人集齐，给我搜刺客，全城缉捕。
1: 是。
0: 这就派出大队人马在济宁城中搜查。咱们压下官兵搜人暂且不表，单说阮英背着徐文彪，这就来到了东门。到这一看呢，就见尉迟骁走在前，孔生举着大斧跟在后，然后是唐铁牛拿着生铁棍，三人直奔这边过来。其他兄弟一看徐文彪伤成这样，心里全都来了股火啊。这时大哥尉迟骁说道：“
4: 咱们现在赶去徐府，周景龙老弟应该已经接上家人了，咱们前去接应。”
2: 啊，走。
0: 几个人很快就来到徐

0: 府大门外，这时已有家将在外边等着。一看，真把徐文彪背回来了，徐府这几个家丁也特别的开心，赶忙把众人请进徐府之内。这边这老太太已经听到通知了，因为周景龙先来的，跟二位老人家说：“你们放心，徐文彪大哥今天就能救回来，然后咱们就启程离开济宁城。”几个人正在屋中说话呢，噔噔噔噔噔噔，外边是一片脚步声，紧接着撩帘一挑，哥儿几个是来到屋中。进来之后啊，周景龙和两位老太太全都站起来，一看阮英背着徐文彪，徐文彪这身子已经特别虚弱了，浑身上下都是血呀。两个老人家一看此情此景，不仅流下泪来，上来就检查徐文彪的伤势，发现还有气在，这才放下心来。这时间阮英把徐文彪放在床上休息，转过身来和众位哥哥一起跪倒参拜二位干娘。俩老太太吓坏了，这平白无故跑出这么多干儿子来，又惊又喜，这就紧忙让众人起身。这时节周景龙在旁边介绍：“这是我们的大哥，是唐朝尉迟恭敬得的后人尉迟骁，这是二哥姓孔名声，也是梁山之后，这是三哥唐牛唐永峰，文彪表哥行四，我行五，这是最小的弟弟姓阮名英，也是梁山之后，我们六人结拜为异姓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俩老太太一听：“哎呀，好啊，孩儿啊，那你们以后要互相帮衬，多多照顾啊。”这时节啊，在床上的徐文彪虚弱地对众人说：“几位兄弟，我有件事想求你们。”大家全都围过来啊，“文彪，有什么事你说吧，哥哥给你办。”徐文彪用手一指外边：“那个淫妇害我到这般地步，我请哥哥替我杀了此淫女。”这话刚说完，就见一旁的孔生哇呀呀一声怪叫，然后迈步走出房门，这就要杀孔氏女，要为帝报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事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上课
7: 起立。
8: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8: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调频928，我是吴冰。时序流转，立秋悄然走过，眼下正值末伏时节。虽说秋风微微送来一丝清爽，但暑热还未完全退去。暑伏漫漫，何以解忧，不妨伴着欢声笑语，品读传统曲艺，感受百态人间。闲话不多说，首先呢，我们来欣赏一段津味十足的相声，那便是由高英培、范振玉带来的《好阿姨》。
4: 这回我给您表演，春风吹动百花开，啊，万紫千红放异彩。
5: 什么意思？
4: 祖国处处气象新。嗯，欢迎你到这里来。就你一人来的？
5: 啊，一个人啊。
4: 没人送你啊？
5: 没有啊。
4: 你喜欢这儿吗？
5: 我喜欢。不，你这是哪儿啊？
4: 托儿所。
5: 不来。啊，托儿所呀。 啊我这么大岁数跑托儿所了干嘛？
4: 岁数大没关系，我们有大班。不，
5: 哦，你这有大班啊。有老头班吗？
4: 老头班干嘛？
5: 有老头班我都不来。
4: 不来啊？不来吧。觉着自己怪不错的了。这个
5: 怎么
4: 你来了别把我们托儿所小孩都吓着吧？这个
5: 至于吗？
4: 你让大家瞧点什么模样？这个不来。这个色儿，你瞧这色儿，这皮肤颜色没法给它比喻，跟哈密瓜的皮儿一样。这玩意儿那天打我们托儿所门口路过，正赶上我们这大班小孩都在外边晒太阳，阿姨领着他在那路过，一群小孩给吓住了。
5: 阿姨全指着他。阿姨说：“哎呦，蓉蓉，你认得叔叔吗？认得，在哪儿见过？电戏里的。
6: 我经常上电视啊。
5: 叔叔是什么呀？他是野狐狸。
6: 我去你的吧！你成心拿我开心是不是？
4: 谁拿你开心呢？
5: 我这学习我们厂子托儿所好阿姨的工作方法呢。人家每到接受新入托的小孩，他就说这套话，我在向他学习呢。”
6: 你们这个好阿姨也拿我当野狐狸啊？
4: 不是那意思，我是学习。
6: 不，你先等会儿啊。你这个好阿姨是谁啊？
4: 我们厂子托儿所啊，有个优秀保育员啊，大家都管她叫好阿姨，确实是好。她可以说是孩妈妈的好贴心人，嗯，生产战线的好后勤兵，哦，思想好，工作好，宣传计划生育好。

0: 家都夸得好，人人说得好。
1: 哦，好好好。
0: 可也有人说他不好。
1: 谁说他不好啊？
0: 我。
1: 你为什么说人家不好啊？
0: 因为他不爱我。
1: 你别没皮没脸了，这会儿，人家不爱你，你就说人家不好啊？
0: 那当然了，我跟郝阿姨不是一般的关系。
1: 哦，是二班的关系。哦，对对的，二班的。
0: 什么叫二班的关系？
1: 那大班的关系。
0: 哪儿啊？怎么还大班的？
1: 小班。
0: 呵，
1: 不，您这是，
0: 您这人怎么连这都不懂啊？
1: 啊，
0: 我都说白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郝阿姨不是外人。
1: 哦，不是外国人。
0: 对，
1: 外是中国人啊。
0: 可不是中国人，外国人干嘛？呵，你这怎么这人？郝阿姨啊，
1: 嗯，
0: 是我屋里的。
1: 哦，大衣柜
0: 的。
1: 对对，大衣柜是吧？三开门的，两开门的。
0: 什么呀，我屋里的
1: 高低柜还床头柜呢。
0: 哦，
1: 你告我床头柜不完了吗？这床头柜
0: 什么呀，他是我们那口子
1: 水缸。
0: 水
1: 哎，
0: 也别说，行了，快到了。水缸见底儿的。
1: 哦，没去过呀。
0: 好好好，这一凉一热我受得了吗？这个
1: 怎么你离不开这个啊？
0: 我跟那煤气罐过日子，这个
1: 你过日子干嘛？
0: 你是真不懂啊，你还是假不懂？你是装不懂啊？
1: 谁不懂啊？
0: 啊，
1: 我这就气你。
0: 气什么呀？
1: 说你爱人不完了吗？还屋里那口子又家里是什么呀？什么呀？就是你爱人啊。
0: 他要是我爱人不就好了吗？现在都变仇人了。
1: 怎么变仇人了？
0: 最近我发现他爱托儿所的小孩啊，比爱我爱的厉害了。
1: 对呀，是热爱本职工作呀。
0: 热爱本职工作
1: 啊，
0: 爱孩子我们不反对，我们自己不是没有啊。光爱人家的孩子啊，不爱自己的，人家孩子都身上长着爱人肉了是怎么着？我们那孩子把爱人肉长在脚心上了是怎么着？
1: 你这什么话，他爱孩子有道理。
0: 他为什么要爱人家孩子？
1: 他体谅人家心理
0: 啊，
1: 尤其是现在
0: 啊，
1: 是一对夫妇只剩一摊，所以他体谅着孩子妈妈。
0: 您先打住，您先打住，一对夫妇只剩一摊，谁家都那样
1: 啊？
0: 我们家的孩子也不是48摊，
1: 我有生48摊的吗？
0: 我们孩子也是一摊啊。再说我们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啊。
1: 他怎么不一样？
0: 我们这是接辈人呢。
1: 什么叫接辈人呢？
0: 我儿子的儿子。
1: 你说你小孙子不完了吗？
0: 对呀、啊，我们这岁数有我儿子结婚7年了，这刚生一个，怎么定了这个？
1: 嗯，
0: 我们不要求你在托儿所特殊照顾他，你和他平等相待呀、啊。
1: 哪点不平等了？
0: 我们孩子在家里是孙子，我们在托儿所就不是孙子了，是不是？
1: 走怎么？
0: 我们在家里我们谁不疼啊？我们在家里我们好孙子。
1: 你先说他哪点不平等？
0: 俩孩子都哭了，他先抱人家孩子，不抱自己的，生气不生气？
1: 这就不平等了。
0: 俩孩子都想喝水，先给人家孩子喝，让我们孩子先等会儿，受了受不了这个？
1: 不晚喝几分钟，怕什么？
0: 谁告诉你的？一天晚几分钟，两天晚几分钟，日子不能长算，日子长了这玩意儿得死多少白雪球啊？这个，
1: 那不至于啊。
0: 俩孩子都想接手，先给人家孩子拿坨，你不许向他先等会儿吗？
1: 他怕人家憋出毛病来。
0: 我们孩子也没练过气功啊，
1: 我这都哪的事儿啊？是，
0: 那我们孩子要憋出毛病了怎么办呢？这个，
1: 你一到你这就悬了。
0: 孩子接完手，你把他倒了不就得了吗？最近我发现他越老越糊涂了。
1: 怎么了？
0: 又添上新毛病了。
1: 什么毛病？
0: 非得看个色儿不可。你端着小腿看色儿管什么用？
1: 哎，对对对，他为了掌握着儿童的身体健康情况。
0: 哦，还告诉我是这里有技术
1: 啊，有技术。
0: 他说我都看色儿就钻研技术
1: 啊，
0: 白色儿就着凉了
1: 啊，
0: 黑色儿上火了。
1: 对对对，
0: 给这小孩拿药吃，给那孩子拿药吃，到我们孩子这儿告我们孩子正常
1: 啊。好啊，
0: 愣不给药吃，你说这玩意儿多馋人，这玩意儿个。
1: 哦，吃药你也争嘴啊？
0: 大人有这体会，什么叫争嘴啊？小孩那都吃着这么点，他懂什么事啊？那小孩一嘴，那么你妈的，我们这是干瞪眼那么看着，受了受不了。
1: 怎么受不了啊？
0: 我说最近我们孩子老流哈喇子，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将药给馋的这是？
1: 跟你一样。
0: 那可不，这他说我们孩子没病，真没病吗？你真没病，你瞧瞧
1: 他有什么病？
0: 我们孩子都拉球了，你知不知道？
1: 啊，他们孩子变阳了，你看了吗？
0: 都拉球，这都干。
1: 那叫你给撑的，
0: 一天到晚我掌握技术，掌握规律。小孩有什么规律啊？
1: 哎，你别轻视这项工作呀！
0: 啊，
1: 确实有技术啊，这里头。
0: 你别逗了，还瞒我
1: 啊？

0: 托儿所这套工作甭瞒我懂。
1: 你懂？
0: 我比他明白。我也在托儿所工作。
1: 你在托儿所干嘛？
0: 咱在食堂里头给小孩做饭。
1: 跟你爱人在一起。
0: 哎，对对对对，
1: 好好好，
0: 我才明白这个小孩有什么规律，不都这个吗？吃饱了玩，玩困了睡，睡醒了尿，尿完了接着玩，还接着吃，不就这个吗？
1: 啊，是啊。
0: 小孩有什么特殊的
1: 啊？
0: 你让踢足球踢了吗？玩不成，玩不成，新西兰比赛就是去了，去不了。
1: 你这是哪的事儿啊？你是物理的要求啊？
0: 什么叫物理要求？掌握规律和摸规律有什么？你在班上摸规律，我是一点都不反对。
1: 啊、
0: 谁让您积极呢？热爱着工作呢？业余的时间你哼唧不得变变吧？
1: 怎么了？业余？
0: 嚯，今儿个跑这家告诉家长，他们孩子不好好吃东西了；明儿跑那家抱着孩子上医院检查去。
1: 你干嘛呢？这个？好啊，这样做是对头的。
0: 他对头了，我受了吗？
1: 啊？
0: 您在外边积极，家务事都交给我了，
1: 那你多干点吧。
0: 我在家里又洗衣服，又做饭，又拾的屋子，外带看孩子，我在我们家变成全能了。
1: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你可以多干点，
0: 多干点
1: 啊！
0: 日子不能长喽
1: 啊！
0: 俩月过去之后，你看他拜托儿所小孩管的，个子个儿，哎，白里透红，红里透白，长得跟小苹果一样了
1: 啊！
0: 都白里带着红色，您瞧我这个，
1: 你怎么了？
0: 白里带着绿色，都跟蔫黄瓜像的了这个。
1: 我多干点活不至于累得这样，
0: 多干点活累咱倒没关系，是吧？我认头、
1: 啊、
0: 谁让我摊上这个老婆了呢？
1: 那、啊、怎么
0: 他最难得的是让我生气，我受不了啊。
1: 又哪点气你了？
0: 有一天呢，我们这孙子发高烧了
1: 啊，病了。
0: 孙子发高烧你不得办得上医院呢
1: 啊？
0: 你这玩意儿我去不了啊，我这工作就我一人
1: 哦，
0: 连买带做全是我一人
1: 哦。
0: 早晨上班我就嘱咐他了，抱孩子赶紧上医院看看去。
1: 嗯，
0: 我呢就上托儿所了。到托儿所推着自行车呢，我得上菜市场买菜去。
1: 哦，
0: 骑着车我就奔菜市场了，心里净惦着孩子。
1: 啊、
0: 嗯，进门买点肉，买两颗白菜，拿着这篮子到了调料柜那儿，我同志，您给我打二斤酱油到篮子里。
2: 哎，啊，让上什么？
1: 酱油到篮子里头？
0: 我说错了，我说您给我换两片酱油搁篮子里头。
1: 不是你急什么呢？是
0: 心里定惦着孩子发高烧了吗？这个
1: 呵，
0: 换完两片酱油搁在篮子里，我给完人钱，拿着白菜拿着肉出门就奔托儿所跑。走到半道我一想，不行，还得回去。
1: 回去干嘛？
0: 我自行车还得菜市场了。
1: 你看越慌越耽误事儿，
0: 净惦着孩子嘛。赶紧骑车回托儿所，一进门我就看见我们托儿所的刘阿姨了。
1: 啊，
0: 我赶紧跟打招呼。哎，我说刘姨，我说您看见老虎他奶奶了吗？
1: 老虎的奶奶是谁啊？
0: 我那孙子小名叫老虎，我爱人是他奶奶，这不老虎奶奶吗？这个，
1: 我你怎么给小孙子起个这个名啊？
0: 这孩子属虎的，他属虎我就可以起叫老虎，就说他结实，虎头虎脑的，好看极了。
1: 你不会起名字？
0: 怎么？
1: 你看现在小孩的名字多好听啊！
0: 嗯、
1: 什么芳芳、蓉蓉、暖暖，多好！
0: 嗨，您说那是大名，我们孩子是小名，我们孩子大名也俩字儿，也是重叠的。
1: 他叫什么？
0: 叫蝈蝈。
1: 不。哎呀，还真不错，跟我们的孩子一样。
0: 您那孩子叫
1: 蛐蛐儿，孩子叫蝈蝈，
0: 重叠字儿啊。我们孩子叫热爱祖国，叫国国，叫白了叫蝈蝈了，就是。
1: 好听吧？你听着，
0: 怎么不好听？我们爱啊，是吧？我说您看见老虎的奶奶了吗？哎呀，您问他呀，他抱着孩子上医院了。
1: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0: 这回我心里算踏实了。
1: 嗯，
0: 他算听我话了。
1: 好、哦，
0: 抱着孩子上医院了。刚塌了又把心滴到嗓子眼这儿了，
1: 怎么了？
0: 外边下开雪了
1: 啊！
0: 出来时候天就不好，刮着风，一会儿我飘泼大雪，这要把孩子冻坏了怎么办？
1: 哎，
0: 我赶紧披上棉大衣到厂子门口等着他。站在门口一看，嘿，雪是越下越大。待会儿我就看迎面他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抱着孩子，
1: 嗯，
0: 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我们这孩子蒙上了，
1: 真疼孩子。
0: 哎呀，我看到这种情况啊，
1: 嗯，
0: 我心里说啊，过去我错怪了他。
1: 嗯，
0: 我老说他不疼孩子，今天在他身上才看出有母爱的情况来，确实疼孩子，
1: 证实了吧？
0: 哎，疼他的接辈人呐，事实难以雄辩，他真是啊！你瞧瞧那脸冻的，
1: 嗯，
0: 通红啊！
1: 哦，
0: 瓢泼大雪一看通，哎呀，就跟一朵含苞待放的红梅一样啊！
1: 你听这个夸劲儿的，
0: 我今天真正感觉到她是非常的美丽，特别的可爱。
1: 我、啊、行了，你这么大岁数不恶心呢？这还，
0: 这跟前儿，哎呀，你来了，你今天真正是当之无愧，是我一个好爱人。
1: 呦呦呦呵，
0: 孩子怎么样了？啊，给他打了一针退烧了。来，你把孩子给我，我赶紧把孩子接过来，抱着就往屋里跑。到屋里撩开棉袄一看。

0: 怪了，
1: 怎么了？
0: 老虎变熊猫了。
1: 我怎么又出来熊猫了？这是
0: 啊，是啊，这是我们车工组的小陈的孩子，长得跟我们的孙子一边大。这孩子从生起来就爱睡觉，大伙儿给起外号叫熊猫。
1: 哦，你爱人抱的不是你们孩子？
0: 不是啊。我当时一愣神儿，我爱人跟我说：“你看今儿个啊，小陈他们那个班组啊，正搞技术革新，他们那机床子要试车，而且小陈呢还是主将，
1: 嗯，
0: 他们孩子发高烧，我一看这怎么办？我赶紧接过来把他送到医院了。
1: 真是生产第一线的好后勤兵啊！
0: 那咱老虎呢？
1: 嗯，
0: 老虎我叫刘姨送到保健站了。您听听
1: 啊，
0: 您听听这话，自己的孩子发烧送保健站。”他抱着人家孩子上医院，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这个
1: 你还生气呢？
0: 嗯，
1: 他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你学习啊。
0: 学习
1: 啊，
0: 他最不让我容忍的，他给我胡起外号。
1: 给你起外号？
0: 他管我叫单调，受不了受不了。
1: 是什么单调？什么意思？
0: 说我在食堂里给小孩做的饭呢花样太少，这叫单调。
1: 你可能有这个毛病。
0: 没那个事，就凭我这技术，烹饪学校毕业，领过文凭。
1: 那你给孩子什么吃啊？
0: 我会单调，咱们绝错不了这个
1: 啊。
0: 早晨馒头，嗯，中午稀饭，
1: 嗯，
0: 晚上伙食改善。
1: 吃什么？
0: 馒头泡稀饭。
1: 不，剩的是吧？天天早晚老这个，那孩子腻不腻啊？
0: 废话，两生三岁小孩吃什么呀？可不就吃这个吗？你让孩子吃涮羊肉去，吃上锅子围着都涮烫着，孩子怎么办？这个
1: 是叫你给他吃啊，你调剂调剂，变变花样，
0: 变变花样啊！
1: 啊，
0: 没工费那事。
1: 啊、
0: 再说这个孩子，哪个孩子也没吃病了，对不对？
1: 不像话
0: 啊！不像话，
1: 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0: 哎，我爱人也这么说，你啊不像话，说这话思想就不对头。
1: 不，这谁说的？
0: 我爱人说的。
1: 不，他怎么这么顺？跟我说的一样呢，是。
0: 当时他就跟我讲，办好托儿所的工作伟大意义。咱们要做人家好后勤，
1: 嗯，
0: 指出我工作存在着错误和缺点。
1: 你听听，
0: 我听完了心之后非常难过，
1: 嗯，
0: 我越想越难过。
1: 难过什么？
0: 我越想越惭愧。
1: 为什么惭愧？
0: 我们托儿所一共就六个人
1: 啊，
0: 说实在的，五个都是女的，

0: 除了武装了，以色列撤出加沙了。但是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斗争的一个焦点是，到底谁迈出第一步？以色列是要求哈马斯必须先解除武装，并且全面彻底的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撤军。哈马斯的要求是以色列必须先撤军，然后哈马斯才考虑逐步的解除武装。根据这次的规定，就是在协议一达成，15点协议达成执行的时候，以色列首先要做到几点。第一点是立即停止对加沙的空中打击，因为从去年10月10号达成停火之后，哈马斯再也没有打过以色列了。但是以色列实际上一直在不间断地打击哈马斯，从去年10月10号到现在，以色列打死加沙人大概有1000多人，那么就在最近几天，他也一直在打哈马斯。所以对以色列的要求，第一个就是立即停止对加沙的打击，第二个是以色列要立即撤军，撤多少呢？根据去年20年和平计划的一个规定，以色列的军队当时要撤到占领加沙领土53%的边境线上，当时叫那个环线。但是从去年10月10号之后，以色列从这53%的领土上又往前推进，到现在为止占了加沙70%的领土了。所以现在的规定就是，以色列军队先从这70%的领土撤到53%的那个界限上去。第三个就是要求以色列全面开放拉法口岸，这个也是去年20年计划规定，但以色列没做到，所以以色列必须立即做这三点，然后哈马斯才开始逐步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认为这个他是不会做的，所以内塔尼亚胡9号的时候说的就是说，在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撤军。
1: 那是不是美国会持续的向以色列施压呢？
0: 美国现在也很难办，也很尴尬。就是在8月9号，内塔尼亚胡公开的说了他拒绝15点计划之后，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明确的表态。那么昨天有记者问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拒绝15点计划，你有什么反应？特朗普开玩笑说拒绝的好，但是具体他什么态度，现在实际上他表态比较困难，因为以色列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大选阶段了。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举行大选，在大选前，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它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那么特朗普采取行动，他必须考虑以色列的国内的选举形势。如果说他对以色列施加过大的压力，让以色列的选民对特朗普开始反感了，这样的话反而会刺激内塔尼亚胡跳出来公开的反对特朗普，因为反对特朗普有可能让他得到更多的选票。所以在选举期间，特朗普也会考虑到底是施压对他是有利还是不利的。就是现在在伊朗的问题上、黎巴嫩的问题上、叙利亚的问题上、加沙的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都出现了裂痕。它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不想打下去了，美国想抽身、想脱身，就是希望各条战线上都平静下来，别打了。但是以色列现在这边不答应，以色列还是想使用它的军事优势，尽可能的摧毁对手，所以以色列现在不愿意停下来，更不愿意说全面撤军。现在美国的要求是，在伊朗这条战线上，要求以色列和美国都要停火；然后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战线上，要求以色列是全面撤军、全面停火。那么在加沙的问题上，根据新达成的15点计划，也是要求以色列全面停火、全面撤军。这些现在以色列都是拒绝的，并且在以色列国内反对全面停火、全面撤军的人可能占多数，所以为什么现在内塔尼亚胡在大选期间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是很坚决的。
2: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4: 国际金价突破4400美元整数关口，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4: 哎，陆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近期金价的变化情况吧。
5: 好的，国际金价呢近期是持续走强，今天的亚洲时段呢在早盘先是一度突

0: 破了4400美元每盎司的一个整数关口，创下了6月8日以来的一个近两个月的新高。盘中呢一度是触及了4435美元每盎司，之后呢是出现了一个盘中的小幅跳水，并跌破了4435之后呢是止跌开始震荡整理，目前呢是交投于4380美元每盎司一线。 上周呢黄金在这个多重因素的加持之下呢，单周是上涨了将近8%，也是今年以来的一个最大的周涨幅。原因呢主要是受到周五的美国非农数据报了，美元下跌影响，然后呢在均线走出看涨石头之后呢，包括这个短线资金啊有这个害怕错过的心理作用下呢，是共同推动了金价的上涨。 此外呢，这个根据上周官方的数据显示呢，中国央行7月份是加大了对黄金的购买力度，其储备中的黄金增幅创下了23年10月以来的一个最高纪录。国内外的黄金 ETF 也开始了这个吸金的模式。首先看国内啊，有7日挂钩的黄金 ETF， 一周的规模增长呢是达到了213亿元，而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8月10日的持仓量是达到了1620吨，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增加了超过3吨。 此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是显示，7月全球黄金的 ETF 是获得了超过30亿美元的一个资金的净流入，也是终结了此前2个月的一个流出的态势。目前短期看呢，市场是推迟了9月份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这在短期内是有利于金价上涨的。中长期看呢，这个美国经济可能会陷入一定程度的一个滞胀，在这个高通胀和经济发展停滞的背景下呢，黄金成为了这个投资者抵御货币购买力下降的一个 重要的资产，但是在这个地缘前景不确定性和这个美元仍然处于一个相对高位的背景下，4400美元每盎司的黄金呢，并不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未来黄金呢，可能会以一个高波动率的一个特征进行运行，持续追高呢，仍需谨慎。本周市场的焦点呢，是在于明天晚间公布的美国7月的 CPI 数据，届时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跟踪分析。主持人。
1: 好的，陆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2: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7458，欧元对人民币报7.7279，英镑对人民币报4.8393，澳元对人民币报4.7611。
3: 好的，非常感谢陆晨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1: 再见。
4: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5: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夜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2: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成六区空气质量指数25。
1: 到4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2: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贾萌清瑞翟汉，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再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5: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2: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6: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0: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

0: 探索。
1: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2: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3: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2: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4: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2: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

0: 四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2: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3: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2: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3: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2: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4: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5: 想放水看一下塘。
4: 那这这样好了，那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2: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6: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中国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辑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2: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3: 我

0: 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1: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

0: 一年粮食多大的悬殊？
1: 就是
0: 啊。哎，那个，您知道贾府有一个女管家，
1: 叫什么知道吗？
0: 王熙凤啊。
1: 哎，对
0: 啊，王熙凤就是一个剥削者。实话，
1: 嗯
0: 嗯，她是私放高利贷，贪污受贿
1: 哦，
0: 得来的不义之财大肆挥霍。
1: 您瞧瞧，
0: 大吃八喝呀。
1: 您看看。
0: 那怎么？
1: 这王熙凤还好喝
0: 啊？好喝
1: 啊！
0: 王熙凤
1: 啊，
0: 那他有小时候就好喝酒。
1: 是啊，
0: 啊，好喝熙凤
1: 啊，
0: 要不怎么叫王熙凤呢？
1: 王熙凤好喝熙凤。哎呀，这个批注的还真好。
0: 嗯，
1: 这是京剧。
0: 京剧。
1: 哦，那么园林建筑《红楼梦》都有哪些个呀？
0: 有啊，
1: 您介绍一下。
0: 荣国府大观园里头就有怡红院。潇湘馆
1: 啊，
0: 恒芜苑稻香村，
1: 嗯，
0: 枫腰桥滴翠亭，那真是楼台林立，万物峥嵘，曲径通幽，流水叮咚，天下美景尽收园中，
1: 那是太美了，
0: 就是美，
1: 嗯嗯，哈，啊，这是园林建筑，
0: 对，
1: 民间风俗也有啊，
0: 那写的很多，
1: 您介绍一下，
0: 他写了春节祭祖先，
1: 哦，
0: 灯节庆元宵，清明游春景。端阳插艾蒿，中秋赏明月，重阳登山高，冬来迎雪花，除夕放鞭炮，一年几大节，无处没写到，
1: 太全面了。
0: 像什么死人搭青棚，
1: 嗯，
0: 娶亲抬花轿，
1: 哦，
0: 问卜去讨签，有病打神票，
1: 嗯，
0: 贾府大门前围观大字报，
1: 怎么这《红楼梦》里又出来大字报了？
0: 有大字报
1: 啊？哪写着大字报啊？
0: 哎，这在《红楼梦》第93回，
1: 93回也没有大字报啊？
0: 有，
1: 哪有啊？
0: 嗯，就是那个贾琴
1: 啊，
0: 在水月庵跟尼姑鬼混
1: 啊，
0: 那不群众就在贾府大门上贴了张大字报吗？
1: 啊，
0: 还有四句留口折呢。
1: 这留口折怎么写的呢？
0: 写的是“西被草金年纪轻”，
1: 这个怎么解释呢？
0: 西贝
1: 啊，
0: 东西的西加一宝贝的贝念什么？
1: 姓贾的贾。
0: 对，草字头加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呢？
1: 念琴呢？
0: 哎，这就说贾琴
1: 啊。
0: 西贝草金年纪轻，
1: 对，
0: 水月庵中管泥僧，一个男来多少女，窝娼剧赌是豪情。哎，您说这是不是大字报？
1: 别解释了，
0: 嗯，
1: 这四句词倒是有
0: 啊，
1: 这可不叫大字报
0: 啊。
1: 这在《红楼梦》里叫揭帖，
0: 揭帖。
1: 对，
0: 哎呀，你这四声念错了，
1: 应念错了，
0: 应该是揭贴，
1: 揭贴。
0: 嗯，
1: 啊，就按你的念，念揭贴，它也不等于是大字报啊。
0: 和揭贴就是大字报
1: 啊，
0: 大字报就是揭贴。
1: 怎么大字报是揭贴呢？
0: 你想，是贴过大字报的都有这个体会
1: 啊。
0: 揭大字报那不就揭了贴，贴了揭，揭贴吗？
1: 哦，这揭帖打那时候留下来的，
0: 是。
1: 哎呀，真是当代的圣人呐、啊！哦，这是民间风俗。
0: 哎，
1: 再问问您，这个文学艺术也有啊？
0: 文学艺术有，
1: 有吗？
0: 《红楼梦》里就有文学家、艺术家
1: 啊，
0: 著名的诗人。
1: 哟呵，
0: 诗词歌赋、
1: 啊、
0: 戏曲曲艺、啊、音乐舞蹈、单口相声，
1: 打住！不，您别说了，再说连耍猴的都有了。您说这个《红楼梦》里全有啊？
0: 有啊。
1: 这个《红楼梦》里的诗人有吗？
0: 诗人有。
1: 哎呀，
0: 这个大观园里边就结过海棠诗社。
1: 哦。
0: 著名的诗人贾宝玉，
1: 他做过什么呢？
0: 他做过芙蓉蕾。
1: 对，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林黛玉做过葬花诗。
1: 嗯嗯
0: 嗯。薛宝钗做过螃蟹咏。
1: 哎。
0: 史湘云做过柳絮词。
1: 是啊。哦。
0: 还甭说这个。就连那大草包薛蟠
1: 啊，
0: 还做了一首俗不可堪的酒令。
1: 他这酒令怎么写的呢？
0: 他写的是女儿愁，
1: 嗯，
0: 绣房窜出个大马猴，女儿悲，嫁了个丈夫是乌龟。
1: 您听着什么词儿？这是。
0: 哎，您别看他这诗做的不怎么样、
1: 啊、
0: 可是这个薛蟠他要说相声比你可水平高。
1: 等等，这薛蟠还会说相声？
0: 会说相声。
1: 《红楼梦》里边也有，
0: 就有相声。
1: 哪写着呢？
0: 这是在第34回
1: 啊。
0: 那个薛蟠呢，跟宝钗
1: 啊，
0: 他哥俩吵起来了。
1: 对，
0: 这时候呢，宝钗不乐意了
1: 啊，
0: 薛蟠呢就哄他。
1: 哦，

0: 就给他说了段单口相声。这时候呢，薛宝钗还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
0: 你还做这些相声，这不相声
1: 的什么呀？这说薛蟠当时装模作样，滑稽可笑。他说那相声和我们今天相声这两个字根本就不同。
0: 什么？
1: 他是像不像的像，生活的生。
0: 对啊，这就是曹雪芹老先生告诉我们
1: 啊，
0: 做一个相声演员就是要学什么像什么，演什么要跟生活一样像生。
1: 哦，那甭问，这是曹雪芹老先生告诉你的。
0: 对了，
1: 哎呀，遗憾他没告诉过我
0: 啊，他让我传达你，我给忘了。
1: 这是哪儿的事儿啊？这是这个民间艺术里边的相声。
0: 对对对
1: 啊，这个音乐也有吗？
0: 有啊。
1: 哦，
0: 这里边有一位音乐家。
1: 哪位？
0: 林黛玉。
1: 哦，林黛玉是音乐家。
0: 自林黛玉弹琴弹得好。
1: 对，她会弹琴。
0: 有一次她正弹着琴
1: 啊，
0: 宝玉呢跟妙玉在外边听见了。
1: 我们古曲有那么段双玉听琴。
0: 对呀、
1: 啊
0: 那个林黛玉她弹琴呢，
1: 哎，
0: 就得给宝玉听。
1: 就是
0: 她不能给你听。
1: 不能给我弹。
0: 那当然。
1: 为什么呢？
0: 她有这么一句话吗、啊、不能对马弹琴吗？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连这句话都不会说，
0: 怎么了？
1: 那就不能对牛弹琴。
0: 嗨，牛马才四条腿啊，这
1: 把这臭腿来了。哦，这个医药卫生也有啊。
0: 有啊。
1: 您说说。
0: 这里边有一个著名的医生。
1: 您说。
0: 那就是张太医。
1: 哎，名医。
0: 哎，这个张太医还有那么目录吗？
1: 您说。
0: 张太医论病系穷源，
1: 有这个目录
0: 是不是？有、有病您就找张太医。
1: 哎，
0: 医道特别高。
1: 哎，
0: 千万别找那胡庸医。
1: 要找了胡庸医，
0: 他乱用虎狼药，
1: 那人受得了吗？
0: 哎，《红楼梦》不单有医药卫生，连环境卫生都有。
1: 你这《红楼梦》里也有五养四美啊？
0: 啊，环境卫生搞得好
1: 是吗？
0: 哎，对
1: 啊。
0: 你看大观园里多干净
1: 啊！
0: 知道为什么那么干净？
1: 我不了解。
0: 就因为大观园里头有一个模范清洁工。
1: 这个书看来真够细致的。这位模范清洁工是哪位啊？
0: 林黛玉
1: 啊。林黛玉打音乐家又改模范清洁工了。
0: 模范清洁工
1: 是啊。
0: 啊，对对对，
1: 有吗这段？
0: 有啊。
1: 啊，
0: 你想让他把那个掉下来的残花败叶全捡到小篮里头，然后找个僻静地方全给埋起来
1: 啊，
0: 这不搞卫生吗？
1: 这什么搞卫生吗？这个
0: 啊
1: 叫黛玉葬花，反映了当时林黛玉的心情。
0: 他心怎么想咱不管
1: 啊，
0: 反正咱就看具体表现
1: 啊。
0: 他把残花烂叶全埋起来了，这就防止空气污染。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那么体育也有啊。
0: 体育项目很多，
1: 您介绍一下。
0: 这里边最普及的就是围棋。
1: 哎，下围棋的多，
0: 差不多人全会下。
1: 哎，
0: 经常进行围棋比赛
1: 啊，
0: 有时候还进行啊那个放风筝比赛。
1: 这个风筝也算体育项目？
0: 当然算了
1: 啊、哦、
0: 还有很多单项。
1: 您说
0: 像贾珍会射箭、
1: 啊、哎，
0: 柳湘莲会拳脚，包勇会棍棒，
1: 这都是武术也是体育。
0: 对对对。
1: 嗯，
0: 最有名的
1: 啊
0: 就是怡红女排
1: 啊。对，
0: 这个怡红女排叫
1: 什么？您刚说什么？
0: 怡红院女子排球队。
1: 这怡红院还有女子排球队？
0: 嗯，有有。
1: 还有啊？
0: 那当然有了
1: 啊。
0: 怡红院里边丫鬟很多。
1: 哦，
0: 他们身体素质都很好
1: 啊，
0: 决定成了一个女排。
1: 他们会打排球吗？
0: 开始的时候不会。
1: 哦，
0: 这不是请了个教练吗？
1: 教练是谁啊？
0: 贾宝玉。
1: 这都胡来。这贾宝玉也不会打排球啊？
0: 怎么不会啊？
1: 啊，
0: 可贾宝玉好交、哦、外边什么朋友全有。你想他能不会打球吗？
1: 对，也许这贾宝玉跟袁伟民学过啊。
0: 通过这个几个月的训练，
1: 嗯，
0: 有一次进行比赛。
1: 哦，
0: 在这个甲乙啊两组全分开了、
1: 嗯、
0: 这时候裁判一吹哨，嘟，这是裁判谁？
1: 哪位？
0: 裁判叫平儿。
1: 为什么选他当裁判？
0: 因为他办事公平，所以选他。平儿。
1: 哦，那么平儿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0: 哦，这时候平儿一吹哨，这个甲乙两组就开球了。
1: 是
0: 甲组开球。
1: 嗯，
0: 这时候乙组他来个晴空霹雳。
1: 不，您能
0: 嗯，
1: 这晴空霹雳是谁打的？
0: 晴雯。
1: 哦，晴雯会打晴空霹雳。
0: 好，要说甲组可不含糊。
1: 是啊，
0: 这甲组他来一个海底捞月，把球给救起来。
1: 这球谁救的呢？

0: 射月，
1: 射月会海底捞月呀。
0: 这时候重炮手小红来个流星火球，啪，乐地开花，
1: 得分了。
0: 得什么分呢？劲儿大把球给打破了。
1: 哎呦，这球怎么那么不结实啊？
0: 那时候那球质量不好。
1: 是啊，
0: 嗯。哦，这时候球拨怎么办
1: 啊？
0: 再买也来不及。
1: 嗯，
0: 这时候宝玉说：“那什么，那个晴雯姑娘，你给来一下
1: 啊！
0: 晴雯，你比较手巧
1: 啊，
0: 赶快找块皮子把这球给缝上。”
1: 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0: 这时候晴雯拿块皮子针线，三下五除二就缝好了。
1: 嗯，
0: 缝好了以后继续比赛。
1: 你看，你说这些内容《红楼梦》里边全有。
0: 有啊，
1: 哪写着呢？
0: 第52回
1: 啊，
0: 晴雯补球嘛。
1: 哦，补排球啊。
2: 苏文茂先生谈吐文雅，把红楼故事讲得让人回味无穷。从古书雅士回到当下生活，每个人的日常里都藏着哭笑不得的小事。您就拿理发这件事儿来说吧，不少朋友呀都有独特的烦恼。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何广智他在理发这件事上有什么样的心声，我们一起来欣赏他的脱口秀。
3: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广智。然后终于轮到我站在这个舞台上了，你知道，然后有一点兴奋啊，因为就站在这个舞台上就相当于是就马上就要当明星了嘛，这个样子。是这样的，就

0: 就感觉此人是阴气森森，煞气腾腾。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神影无踪阮英。这四个人立刻感觉到不对劲儿，紧忙就站起身来，刚要探手拿兵刃，就见面前这人就像个鬼魅般，一个纵步，嗖，这就来到眼前了，然后手起刀落，寒光一闪，四个人全都被撂倒在当场。阮英借着这股气势，直接就窜进地牢，真跟进了个鬼一般。里边这些狱卒，喝酒的喝酒，睡觉的睡觉，都没看清阮英的模样，就一命归西，上姥姥家喝豆粥去了。阮英手起刀落，是看见一个砍一个，看见两个砍一双，刷刷刷刷，这口单刀上下翻飞，杀的牢中是鬼哭狼嚎。阮英不仅杀，他还往外放。咱们前文书说了，这牢中也关着很多被冤枉进牢的人。这阮英一走一过，就把这铁锁给当街斩断，嘡啷一声，牢门一开，阮英大喊一声：“能跑的给我跑，快走！”
1: 啊，哎，来救星爷了！哎，大伙儿快跑啊！
0: 这牢里其他犯人闹哄哄的往外就跑啊。这时阮英边喊边找人：“四哥，四哥，你在哪儿？”这时有个犯人跑得慢点，向里边一个监牢一指：“
1: 徐文彪被抓进里边了，好像要上铁床，要扎死他。”
0: 阮英一听，这火腾就上来了，一下窜到这牢门前，一脚把门踹开。这里边呢，李虎带着几个人正在找兵刃。这几个小子听见外边乱乱哄哄，就知道不好，肯定有人来劫狱了。这边正找兵器呢，门被踹开，阮英是飘身入内，然后他也没管那个，一阵刀光闪过，几人全被砍翻在地。这时阮英向旁边一看，这心疼的呀，眼泪差点没掉出来。就见徐文彪被绑着，浑身上下全是血，整个人虚弱到不行了。阮英跑到徐文彪切近：“
1: 四哥，四哥，我来了，你别怕。”
0: 然后就背起徐文彪，这就单手持刀要走出监牢。临到门口，这阮英心想：“坏了，忘了一件事儿啊，我这能白走吗？我不把你这监牢给一把火烧了，那我就白来了。”想到这儿，阮英在怀中取出火折子，这就放了把火，然后背着徐文彪是飘身而去。这边这南监牢一着火，这州衙里可乱套了啊，哐隆隆隆隆隆隆，敲起了锣啊，快来救火呀，着火啦。这里边这州官沈不清啊，正抱他儿子呢，还给他儿子讲他写这书呢：“你爹我写的这个收贿宝典呢，就是收人家的钱啊，以后爹亲手手把手教你。”正美呢，突然外边乱起来，然后就看是火光冲天，这赶紧把孩子交给奶妈，然后就跑到院中：“
1: 哎，快来呀，快来救火呀！”
0: 这时候有手下跑来报告：“
1: 啊，报，南监牢的衙役全都死了，主犯徐文彪不知去向。”“
2: 什么？”
0: 沈不清一听，当时这心头就一阵恐慌，这什么人如此大胆，能飞进州衙，把整个牢房中的狱卒

0: 屋全都宰了。有这本事，这要杀到我房间中，我这小命还有吗？立刻吩咐把人集齐，给我搜刺客，全城缉捕。是。这就派出大队人马在济宁城中搜查。咱们压下官兵搜人暂且不表，单说阮英背着徐文彪，这就来到了东门。到这一看呢，就见尉迟骁走在前，孔生举着大斧跟在后，然后是唐铁牛拿着生铁棍，三人直奔这边过来。其他兄弟一看徐文彪伤成这样，心里全都来了股火啊。这时大哥尉迟骁说道：“咱们现在赶去徐府，周景龙老弟应该已经接上家人了，咱们前去接应。”啊，走。几个人很快就来到徐府大门外，这时已有家将在外边等着，一看真把徐文彪背回来了，徐府这几个家丁也特别的开心，赶忙把众人请进徐府之内。这边这老太太已经听到通知了，因为周景龙先来的，跟二位老人家说：“你们放心，徐文彪大哥今天就能救回来，然后咱们就启程离开济宁城。”几个人正在屋中说话呢，噔噔噔噔噔噔，外边是一片脚步声，紧接着撩帘一挑，哥儿几个是来到屋中。进来之后啊，周景龙和两位老太太全都站起来，一看阮英背着徐文彪，徐文彪这身子已经特别虚弱了，浑身上下都是血呀。两个老人家一看此情此景，不仅流下泪来，上来就检查徐文彪的伤势，发现还有气在，这才放下心来。这时间阮英把徐文彪放在床上休息，转过身来和众位哥哥一起跪倒参拜二位干娘。俩老太太吓坏了，这平白无故跑出这么多干儿子来，又惊又喜，这就紧忙让众人起身。这时节周景龙在旁边介绍：“这是我们的大哥，是唐朝尉迟恭敬得的后人尉迟骁，这是二哥姓孔名声，也是梁山之后，这是三哥唐牛唐永峰，温彪表哥行四，我行五，这是最小的弟弟姓阮名英，也是梁山之后，我们六人结拜为异姓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俩老太太一听：“哎呀，好啊，孩儿啊，那你们以后要互相帮衬，多多照顾啊。”这时节啊，在床上的徐文彪虚弱地对众人说：“几位兄弟，我有件事想求你们。”大家全都围过来：“啊，文彪，有什么事你说吧，哥哥给你办。”徐文彪用手一指外边：“那个淫妇害我到这般地步，我请哥哥替我杀了此淫女。”这话刚说完，就见一旁的孔生哇呀呀一声怪叫，然后迈步走出房门，这就要杀孔氏女，要为弟报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

0: 路路畅通。
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上课，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7: 我家也是。
0: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2: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2: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再延开幕；跟着村支书跑防汛系列报道，大榆树镇富高营村全流程闭环管理，织密防汛安全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延庆区全民健身中心田径场上活力涌动，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在这里拉开帷幕。本届赛事由中国篮球协会主办，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延庆区体育局、北京市篮球协会协办，来自全国各地近2300名运动员齐聚延庆。

请。未来一周，篮球少年们将在长城脚下同台竞技，挥洒汗水，以球会友逐梦赛场，在比拼切磋中收获成长与友谊。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球协会联合党委书记、中国篮球协会主席郭振明、区委书记于波出席开幕式。当天下午6点，开幕式在延庆特色节目《冰雪竹马》的欢快乐曲中正式开始。随后，国旗护卫队裁判员方阵率先入场，35个运动员代表方阵依次列队亮相，城市首举牌队旗交相辉映，小球员们身着统一队服，精神抖擞，步伐铿锵，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入场式后，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庄严宣誓，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嘹亮的歌声将开幕式氛围推向高潮。据了解，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于2025年首次举办，本届赛事是中国小篮球体系内具有高权威性和高影响力的年度收官赛事，赛程持续至8月13日，设 U8 组、U10 男子组、U10 混合组、U12 男子组、U12女子组5个竞赛组别，将分别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国际馆、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综合训练馆、延庆区全民健身中心进行。正赛之外，篮球嘉年华、投篮挑战赛、1对1斗牛等互动活动也将全天开放，为小球员们提供随处可参与、人人能上场的多元化体验。除运动员外，赛事还汇聚了教练员、工作人员、家长，超过8000人的总参与规模，考验的不只是场馆，更是整座城市的接待能力。作为赛事举办地，延庆区全面整合酒店与民宿资源，搭建分级接待台帐，结合青少年群体特点，科学优化餐食搭配，并同步完成赛场专属接驳线路与人车分流通道的规划。赛事之外，延庆区商务局、区文化和旅游局还联合打造延庆宠客赛事专属融合促消费优惠体系，面向全区文旅市场主体征集27项文旅惠民产品，创新推出跟着赛事游延庆特色主题旅游线路，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出行游览指南，参赛人员凭参赛证件即可享受各类商户专属优惠。来自全国各地的小球员和家长都可以在比赛之余畅游延庆，领略最美冬奥城的山水风光和人文底蕴。与此同时，品牌展销加延庆文旅市集也进驻场馆，延庆本地文旅文创、轻食休闲业态将集中亮相，促进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延庆文旅消费增量。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副司长邢硕，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球协会联合党委副书记、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夏日红，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球协会联合纪委书记高文景、中国篮球协会秘书长徐兰、副区长严海英参加。记者李小鹏、王子润、陈兴豪，通讯员郭元宁报道。眼下正值主汛期，我区各乡镇从严抓实防汛各项工作，扎实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保障等工作。大榆树镇富高营村依河而建，是全镇4个地质灾害隐患村之一。村两委坚持防灾平时、备灾日常，常态化巡河，动态监测地质灾害风险，织密防汛安全网。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一起探访富高营村。富高营村有347户、612人，危房险户27户，紧急情况下需要转移避险68人。为了保障群众转移安置，村内建有一座平级两用安全应急屋，还有一处农家院作为临时安置点。日常的防汛工作中，村两委干部和防汛工作人员分组分段，对辖区河道沿岸、沟渠排水口开展隐患排查。与此同时，村里的铲车、挖掘机等大型设备时刻保持备勤状态，定期检修保养，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

除了保障河道沿线的安全，村内的隐患点位也是防汛的重中之重。2024年，依托延庆区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项目，富高营村对隐患点进行了新建挡墙等综合治理。后续工作中，村干部定期巡查，建立隐患台账，对发现的问题当场处置，动态消耗。入户走访也是日常防汛工作之一。汛前，王小轩带领村干部逐户走访摸排，上门宣传防汛避险知识，为每一户群众明确转移路线与联络人。特别是村里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村干部挨家挨户了解生活需求。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住户，村里逐户建立了转移台账，明确了谁负责转移、转移到哪里、怎么转移的全链条责任。从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到安置保障，富高营村形成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接下来请收听一组短讯。近日，北方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清新筑安相约延庆实践团联合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延庆大队，到大榆树镇举办乡村应急防灾减灾科普宣传系列活动，通过游园互动、专题宣讲等形式，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非遗文化，日前，相迎乡关工委邀请区五老宣讲团孟玉林老师在东柏庙村开展传统面塑技艺体验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非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近日，香水园街道高塔社区举办文明养犬系列宣传活动，通过设置文明养犬知识互动问答、宣传教育、环境卫生整治等环节，进一步规范辖区文明养犬行为，提升居民文明养犬意识，营造整洁有序、和谐宜居的社区环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周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 妈妈，你太棒了！
2: 这孩子。
0: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3: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0: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3: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0: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4: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3: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0: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5: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6: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7: 1930年十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8: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9: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8: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10: 照目前形势，四营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11: 莲塘之敌可能是第47师第二旅主力，也可能不是，不管是不是，都要用全部兵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下一步歼敌主力。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五集，一方面军已经按照中央前一份指示做出了攻打南昌九江的布置，希望周部长 包括主张机械的执行中央指示的同志能够顾及当前的实际情况。
11: 为了完成中央交给乙方面军的任务，我们博士都做了周密的安排。
7: 周以立早听说毛泽东难对付，今日一见果不其然，他无意退让，他的身份，他的使命，加上现场复合的意见，给他撑着腰。
9: 我来这里是奉长江局指示，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中央指示你们打南昌，你们没打，现在是叫你们打长沙。
7: 作为长江局的军事工作负责人，周以立虽然略通军事，但毕竟不像朱德、彭德怀等前线将领，对战争有着亲历的体验。不能说他不知道打仗要死人，一念之差就会送掉成百上千条性命，可要他明白几万大军的行动方针，朝令夕改之弊还不很容易。
11: 既然周部长愿意听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就开个前委会，把攻南昌、九江和攻长沙的各种利弊都讲出来，然后再做决定嘛。
7: 军史载，为了统一战略思想，总前委在袁州又举行会议，经毛泽东等的多方说服，周以立终于同意了总前委关于先攻吉安、发动群众、创造条件、再攻南昌、九江的决策。几经努力，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终于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下来。十月初，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分别进到禄口、富田和黄土街、清江地区。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吉安城赫然出现在红一军团的视野里。吉安县城自1929年11月开始，一直是苏区红军进攻的目标。在十个月中，赣西南地区地方红军和群众先后八次围攻过它。10月2日，毛泽东和朱德签发了4日

0: 拂晓总攻吉安城的命令。三日夜，红四军在第三军尚未进到攻击出发位置，第十二军距攻击位置尚有一天的情况下，即向吉安之敌发起攻击。双方激战至后半夜，四军一部攻入城中，遭敌顽强反击后被迫撤出。林彪没抢到头功，反倒引起守敌的恐慌。如果红四军不提前一天攻城，鉴于吉安城被围八次的历史，守敌只会固守。红四军小部队攻入城池后，守军识破了红一军围占吉安的战略意图，于次日晚在红军总攻前弃城沿赣江逃出。十月五日，毛泽东朱德骑红白两匹骏马入城，此役没经太激烈的战斗，俘敌两百余，缴获了大批物资和弹药。红四军军长林彪在军部等待一天，不见来自毛泽东和朱德的任何批评，有点坐不住了。自福建长汀出发后，转战三省，除文家市一战尚可宣点外，四军作为可算平平。吉安早陷苏区包围，在林彪看来，以四军实力可一攻而下。当他看到朱毛签发的命令中没要求总攻前不准攻击后，遂下决心吞下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没想到这块肉太烫，咬进牙齿间又不得不吐了出来。朱毛越不见责，林彪心里越是不安。十月五日夜，林彪带着一名警卫员去了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正在灯下翻阅缴获的各种国民党军政文件资料，一见林彪到访，马上起身招呼，又让贺子珍端上一盘蜜橘。剥了两瓣橘子吞下，林彪支支吾吾：
1: 这次打吉安，四军没有打好，让敌人丢了近两千。
0: 说罢垂着头等着挨训。毛泽东没有苛责林彪，只对他说，想抢头功没有错，发现军团命令中没有规定不许提前打而能独断专行，显见大将风度，攻城失利后能审时度势迅速撤出，不计一时得失，善于用心打仗也十分难得。
2: 中国如今需要远大的理想，更需要坚定的行动者，而不是幻想家。你当团长是我提议的，当军长也是我提议的，希望没有看错你啊。你认为攻下南昌有几成把握啊？
0: 林彪思索片刻说：
3: 有三分吧。
2: 一分都没一分，就是攻下了能守住吗？不过将来我们不但能攻下它，而且能永远守住它。
0: 1930年10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特委在吉安召开庆祝胜利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毛泽东、朱德、曾山等53人为执行委员，本地人曾山为主席。退出长沙前，红三军团曾宣布李立三为湖南省主席。这时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已经落幕一周多，李立三正在上海接受批评并做自我批评。不过省政府公布的告示里唱的仍是李立三定下的调子。尽管毛泽东内心里深知攻打中心城市是进了一条死胡同，但他身不由己，还得去走。10月13日，毛泽东同朱德在吉安签发了红一军团移师北上的命令，规定红一军团向沅水流域推进，此行的目的仍是相机攻取南昌。10月14日，毛泽东在吉安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南方局写了一封长信，信的末尾对即将进行的行动做了很有可能是为了不被李立三挑剔的解释。他报告说，红一军团于10月18日可抵清江与红三军团的红五、红八军会合，而后即行占领南巡路进攻南昌，说那里将有大规模的决战。据毛泽东年谱载，10月17日，毛泽东同朱德率一军团进抵峡江，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对时局的估量和行动问题、土地问题。3天前，毛泽东报告说立即发起抢

0: 占南巡线的作战。而在这次会上讨论时局问题时，他指出，
1: 称制该级的军阀昏占，暂时绝不能调和或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该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昏占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该级矛盾超过统治该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该级必会联合起来进攻国民。
0: 这种高瞻远瞩的分析，在当时可以说目光独具。李立三倡导的冒险，就是以军阀混战会没完没了这一判断为前提的。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时，毛泽东又指出，
1: 我要继续攻打大城市，而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关门大沟，在敌强我弱和相敌强赣敌弱的情况下，要避实就虚，以弱胜强。赣江西面夹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赣江东岸则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从毛泽东的这番谈话中，今天的人们不难看出，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和人民战争的理论雏形。但毛泽东在这次总选委会上仍是曲高和寡。毛泽东年谱载，
2: 10月19日，鉴于部分军团军的领导坚持要进攻南昌，洪朱德在峡江发布红一方面军命令，规定红一方面军先接高安敌旅，占领高安，部署红三军团于24日占领高安城，红一军团第四军协助歼敌。
0: 名不正则言不顺，自古皆然。何况总选委会议召开的途中，湘东特委的特派员也赶到了峡江，再次重申了中央要红一方面军攻打南昌的指示。让后来人咀嚼不尽的是，就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开会的同一时间，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3: 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等9人组成苏区中共局。
0: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这次会上正式得到以瞿秋白、周恩来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肯定。这时候毛泽东已在思考农村包围城市以及人民战争的重大理论问题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质性问题的认识总是超前一步，高人一筹，但那时他在党内的排名又总在第10位以后。八七会议后，当过政治局候补委员，过了半年因没带秋收起义的残兵去攻长沙，被开除出政治局，六大只当选了中央委员。毛泽东此时握有兵权，可这个权又被他自己定下党指挥枪的铁律约束着。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影响力也不在全局方面，前几年只能影响红四军，几个月前才有影响一个方面军的可能。历史还在选择着。10月22日，毛泽东随一军团到达清江地区，红军还在赣江以西，还在毛泽东称之为两江相夹的狭窄区域里，他只能寄希望于时局的变化。这天晚上，毛泽东得到一个确凿的消息，蒋介石在山东河南大败冯玉祥和阎锡山，中原大战蒋介石获胜已成定局。蒋介石一些精锐部队以沿京汉铁路南下，目标很可能是红一方面军。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蒋介石大胜后，红军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选择中心城市去打了。长江南岸原先坐山观虎斗的军阀，此时必将以实际行动向蒋介石表明态度。打红军是他们不用学就会的秋波功。毛泽东敲开朱德的房门，讲了上述情况后，以无庸商量的口吻开口，
1: 形势危急，高安不能打了，如今两个军团相距太远，我以一军团迅速北上靠近三军团，一应不测。
0: 蒋介石平定北方，对江西红军动杀机，10万大军入赣， 毛泽东见一见斯大林也不是什么难事。第一次反围剿全胜，毛泽东喜作于家傲，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地降下了帷幕。冯玉祥兵败出洋，结束了长达30余年的军旅生涯。以后断断续续再兼军职，与往昔的辉煌已不可作同日语。阎锡山兵败后跑到大连过起了寓公生活，直到2年后在蒋介石的应允下再掌兵权。可以想见，国内稍有实力的政治军事军团都在一次次的较量后向蒋俯首称臣了。可是不行，还有红军。放眼华夏大地，蒋介石觉得可称心腹之患的只剩下了共产党和他领导的红军了。4-5个月来，他被中原战事搅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四面开花猛烈扩展的红军。8月底，他授意何应钦制定的湘鄂赣三省会剿红军的作战计划一放就放了2个来月，几路诸侯都没有丝毫的合作行动。中原大战胜负未分，实力将是在未来中国政治舞台新格局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何健和鲁提平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蒋介石心里明镜一样。表面上这两个土皇帝在中原大战中屁股都坐在他的板凳上，也不过是壮壮自己的声威罢了，实际上百无一用。
2: 如果你们忠心耿耿5个月真打朱毛红军，也用不着我现在如此费心。
0: 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蒋介石暂时确定还没有坐下来搞个大型庆祝会喝一喝鸡尾酒的心情。张学良助他也是有条件的，必须把阎老锡和冯玉祥在华北的部分地盘送给这位少帅。日后张学良会不会造反，蒋介石心里实在没底。红军发展的速度和战斗力也让蒋介石感到了压力。攻占长沙只用了3天，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能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同时蒋介石又没太把红军放在眼里，在他看来，以红军现在的实力惊动他御驾亲征实在是小题大做，有那么点杀鸡动用牛刀的可笑。10月28日，蒋介石签署了一项命令，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提平兼任第9路军总指挥，节制赣境现有的和将要到达的所有部队，准备围剿朱毛红军。鲁提平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起来，与蒋介石这是一个邀功争宠的机会，与他自己这是一次报仇雪恨的机会，与一个统兵的将领这又是一个立可传世之威名的机会。鲁提平没有理由再作弊上官了。11月2日，鲁提平把已到江西境内的7个师、21个旅编成3路纵队，限定在5天内集结于沅水两岸，准备一举把红一方面军聚歼于清江和分宜地区。10月25日，毛泽东、朱德率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新余县罗芳。毛泽东当天就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讨论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实在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当前不是进攻大城市的问题，而是积极防御的问题。只是在会议的决议里仍保留着这样一段文字：
2: 目前的战略是在占领南巡路、占领南昌九江的总目标下，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群众筹措给养，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0: 这时红一方面军仍没得到李立三下台的消息。历史在这里又一次出现了惊人的巧合，恰在这一天，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发出了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
3: 照今天的形势来说，

0: 工程上或是工南称，并不是第一步工作。目前党支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
1: 如果瞿秋白和周恩来知道这一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议还要挖空心思与李立三的方针保持大方向上的一致，不知会作何感想。这种联络上的迟缓为后人面对这段历史时布下了几多的屏障。如果仅按时间顺序看待当时中共中央的作用，它无疑是及时的和巨大的。可是当我们真正面对在同一天在不同地点用方块字组合成的一份文件和一封信时，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不是毛泽东三番五次对中央的方针提出疑问，并在行动中加以修正，红一方面军此时极有可能已不复存在，中央的这封指示信将找不到接受人了。穿越历史的迷雾，仔细研读那些历史留下的巧合，我们才能体味另一个历史伟人邓小平对毛泽东发自肺腑的公正客观的评价。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还会在黑暗中徘徊许多年。中共中央为了应付眼前的危局，在指示信中指出，苏区中央局在项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日后成为伟人的周恩来当时位居中共中央决策层，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几份报告里不止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了毛泽东的不同凡响。可惜这次提拔令也与指示信一起姗姗来迟，难免会给人以马后炮的感觉。10月30日以后，毛泽东不得不放弃对农村各阶层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思考，全力投入军事领导工作。11月1日，毛泽东同朱德在罗芳签发命令，令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同时决定主力移到赣江东岸。
2: 以红三军团为中路，准于本月5号在新甘堆河附近渡江，向樟树前进。以红四、红十二军为右路，于5号开到下江城，6号渡江，经崇仁向福州前进。以红三军为左路，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绕敌工作等。
1: 11月6日，朱德、彭德怀分别指挥红一、红三军团主力东渡赣江，向根据地转移集结，在永丰、南城一带以战备姿态开展工作。毛泽东同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从峡江出发，沿赣江西岸后撤，到吉安布置苏区军民撤退。11月7日，鲁迪平统帅各路人马扑向清江至分宜地区时，那里再无一个红军。鲁迪平发觉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赣江后，害怕红军去攻樟树、银川，随即调整了部署，令第三纵队两个师继续沿赣江西岸向南推进，急令第一、第二纵队四个师和总预备队一个师东渡赣江，寻求红一方面军主力作战。11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得知敌主力渡江东进后，令
3: 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
9: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9: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10: 低碳骑行模式，
11: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事。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呢。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本期《佳作欣赏》为您带来的文章是《一个听力过人的女孩》，作者杨海，摘自《读者》。本期节目和您分享文章的全部内容。从上小学开始，江梦楠就一直坐在教室的前排中间位置，她需要读老师的口型来听课，但全程跟上老师的语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课堂上有时需要边听边看，老师也有时会背对着同学讲话，大部分时候他都是靠着看板书，然后通过自学赶进度。他在自己的节奏里按部就班，却不经意间走在了前头。四年级暑假时，他就已经把五年级的课程学完，通过学校的测试后，他直接跳级到了六年级。在学校里，除了学习，江万南也在适应集体的生活。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别人在背后叫他时不会得到任何回应，音乐课上同学们一起唱歌，他却只能跟着念歌词。赵长军很早就预料到了女儿的烦恼，他总对女儿说，不要跟别人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题，都需要自己去克服。父亲的话几乎成了他的生存法则，在未来的生活中他碰到更多困难，听不到闹钟，不能独自打电话，在机场火车站听不到广播。生活每进入新阶段，新的难题也会随之出现。到清华大学读博士时，研究组七嘴八舌，头脑风暴，大家讨论的激烈，他就越跟不上节奏，但他总能找到自己的解决方式。医生曾告诉他，因为听力严重损伤，他的平衡感会非常的差，他很难学会自行车。但现在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课，轻松自如。他不需要闹钟，而是全程握着手机睡觉，每天被手机的震动唤醒，有时听不到也成了一种优势。我不用担心睡觉的时候被别人吵醒。在许多人眼里，江梦楠是一个对自己有很严格要求并且性格很坚强的姑娘。她说自己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困难模式里，时间长了，一切就变得寻常。但更多时候，她也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只是没有人看到。刚到六中时，面对新老师，她需要重新适应他们的口型，这让上课变得更难。她和室友一样想家，有天熄灯后，她躲在被窝里哭了，没有声响。2010年，他第一次参加高考，他的成绩超过了一本线，但他不满意自己的成绩，选择了复读。当年在高考作文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小时候，父母每天天不亮就带着他到镇上，提着大包小包在路边等车，他们带女儿去看耳机，长途汽车发得早。他说自己哭着写下这段经历，一出考场就知道自己跑题了。成绩出来后，他的强势科目语文刚过及格线，99分。

第二年他考上了吉林大学，长春离家3000公里远，他没让父母陪同，独自乘火车去报到。因为自己的经历，他本想选择医学专业，但又马上意识到医生需要和病人交流，有时病人也会戴着口罩，他最终选择了药学，一样能治病救人。有时候大家真的会忘记他听力不好，他和很多女孩一样爱健身，有时尚品味，甚至更加自信。最重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稀缺的感染力，对他人的真诚和善意。江猛男说自己很少因为听不到而感到自卑，他很早就开始直面这个问题，而不是躲避。小时候父母常常带他出门，让他跟更多人交流，这是我女儿，她听不到。赵长军总会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女儿，毫不避讳，在别人面前父母从未表现出自卑。2018年，江猛男在吉林大学硕士毕业之际，长春当地的一位医生看到他的故事后，托人把他带到了诊室，劝他植入人工耳蜗。你已经走了这么远，为什么不试试看？

0: 为机不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十一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八名胡塞武装人员和三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十一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2: 泰国政府十一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十一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十一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2: 南非西北省警方十一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十一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

0: 萧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诚。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2: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
2: 九稳，
3: 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引力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各项防御措施，以高度责任感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
0: 白海豚停止编号，受残余系统影响，北京仍有强降雨。
1: 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0: 应对暴雨，今明两天公交车道社会车辆可通行，77条地势较高道路可应急停车。
1: 龙溪水就位，记者探访下凹桥，值守现场。
0: 暴雨来袭不愁菜，新发地24小时防汛，冷库囤货底气拉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对我国部分省市造成较大影响。当前本市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通州、大兴、房山等区发布红色预警，全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市委书记尹力昨天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雨声就是哨声，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闻令而动，扎实落实好各项防御措施，以高度责任感打赢防汛防台风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尹力指出，要坚持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实时紧盯台风动态，严密监测天气变化，提高落区预报精准度，保障各方准确便捷获取信息，滚动做好风险研判，全力以赴做好风险防范，以工作的确定性全力应对雨情汛情的不确定性。尹力强调，要按照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的要求，及时做好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特别要关心照顾好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这轮降雨范围广，对市民生产生活影响大，要精准有效做好信息发布和公众沟通，

0: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让防汛工作更有效，社会更有序。严厉强调，要及时做好灾情险情应急处置，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和影响，对易发山洪、地灾、内涝积水等风险点位做到心中有数，一点一策强化应对措施，对地铁、地下车库等地下空间和下凹式桥涵、低洼路段等关键部位严格落实看护责任，遇有险情快速妥善处置。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傍晚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昨天下午，顺义、延庆、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房山等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昨天12点到今天5点，全市平均降雨量13.3毫米，城区平均10.8毫米，最大降雨出现在延庆区石佛寺，是175.6毫米。据市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残留低涡的共同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本市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大部分地区暴雨，局地大暴雨。市气象台已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从今天开始倡导企事业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方式或错峰上下班，学校视情况停学及线下培训，停止野外教学活动，暂停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重点危险区域和主要抢险救援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全力做好公交、地铁等交通服务保障，遇有险情采取封闭站口及停运相关措施。根据天气预报情况，各项工作还将做出动态调整。目前本市雨情汛情处于动态变化中，请公众减少外出，注意出行安全，停止涉山涉水户外旅游，远离河道，提防流域洪水、滑坡、泥石流，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119。
1: 新闻广播消息，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全市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北京交通部门已组织应急力量超过2.3万人，各类机械车辆近2000台套和各类防汛物资，随时做好应急准备。今明两天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停车场雨水倒灌风险，本市梳理了77条地势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到本轮暴雨预警解除，该类紧急避险停放行为不做违停处罚，停放车辆需留存有效联系电话，便于紧急情况下联络处置，险情解除后车主需及时将车辆驶离。截至目前，本市已开放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所有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和避险道路具体点位信息可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一键导航。出行服务方面，公交运营企业重点加强山区线路的雨情和道路监控，根据道路状况采取停运措施。地铁运营企业在降雨区段，地面线路列车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模式，不具备安全运行条件将停运。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布控值守人员和设备。红色预警区域内未封闭路段每小时巡查一次，封闭路段在恢复通行前还要再完成一次全面巡查，确认安全后先间断放行，再逐步恢复。另外，受强降雨影响，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所有列车今天全都停运。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橙色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出行，红色预警区域非必要不出行，雨天驾车务必杜绝冒险涉水，遇积水封控、道路管制或现场工作人员劝阻，请自觉服从指挥，切勿心存侥幸，无视警示硬闯。
0: 目前本市公路管养部门已全面布防，下凹式立交桥涵、易积水道路及地质灾害易发部位路口都安排了专人值守，抢险机械和物资也已配足，确保突发险情后应急力量能快速响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这是一台抽水设备，每小时1500立方，俗名龙吸水。
3: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位于通州区宋良路的丁各庄桥附近，

0: 尽管雨还没到，这里的抢险人员已经开始忙碌了起来，正紧张有序地布设各类抢险设备。丁各庄桥是连接通烟高速通淮路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交通节点。由于桥区上方有通烟高速和京秦铁路，桥下地势低洼，雨水容易在此汇集。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丁各庄应急保障站副站长刘小涛介绍，
1: 咱们丁各庄桥区配备14名抢险人员，现场配备1台龙汽水，每小时抽排能力1500立方米，2辆工程车，每台工程车上配备1台1000方的水泵。桥下如果积水到达27公分之后，进行断路，然后抽排。
0: 目前通州公路分局已启动防汛1级响应，全区集结436名备勤力量，对60条重点城市道路、58条县级以上公路、248座桥梁以及8处下穿式立交桥、5处排水隐患点落实专项防汛保障。针对本次暴雨预警，分局对5星路甘棠大桥、北运河紫河桥两座跨北运河的薄弱桥梁开展每小时1次巡视。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工作人员严小海告诉记者，
2: 河道巡护期间安排专人对跨北运河、潮白河、行洪河道的桥梁进行24小时不间断值守，一旦发现水位高于梁下1米，会有大型异物立即断路管控，确保消除安全隐患。
0: 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有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在通州区月亮河附近开放了4处避险停车场，共计1100余个停车位。北京市通州区利民兴盛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刘刚介绍，
3: 我们这4个停车场呢，分别是北运河西、运河西岸、月亮河花海1号和月亮河花海2号。由于我们这个4个车场的地势也比较高，在防汛期间可以全天候进行免费的避险停放。
4: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受强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天对丰沙、京原、京通、京城、韩济、韩长、杨社、杨大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机场方面，首都机场昨天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1级响应机制，大型机场也启动汛情橙色预警，请旅客密切关注航班动态，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5: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近日，市水务局与高德地图共同升级推出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积水监测点数据纳入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可以厘米级展示，实时更新。后续更多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导航平台，不断扩大监测范围。
4: 新闻广播消息，防汛2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全市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和责任分工，扎实做好防汛应汛工作。排水集团启动防汛2级响应，累计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251组，累计出动防汛人员2683人。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昨天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近400支应急抢修抢险救援队伍备勤，超过4000名专业人员分区驻守，335台应急发电车前置到位，确保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应急供电。电力部门提示暴雨减少外出，远离电力设施，遇线路故障远离现场拨打95598，购电可线上办理。通信保障方面，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启动最高等级防汛应急通信保障预案，目前公司应急装备类预置无人机4架及背包站21台，应急通信车等装备是需求动态增配，基础物资类共储备近30000多件套，已将油机、抽水泵、沙袋等关键物资预置到83个前置驻点，个人通信类预置卫星电话近100部，并采购300个北斗充电宝，保障抢险通信安全。
5: 为了防范白海豚带来的降雨，西城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昨天对辖区内的重点地下人防工程开展防汛检查，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在西城区金融街北京银行大厦地下4层，西城区国动办工程管理科的检查人员正在查看排污泵的准备状态。汛期安全检查的重点是检查防洪、抽排水措施、安全隐患、应急措施等的准备情况。西城区国动办工程管理科科长王巡说，
7: 车库出入口挡水板沙袋是不是配齐了，污水泵往施工管线进行一个抽排是不是好的，工程有没有渗漏的情况发生，人民场所出入口堆物封堵啊，都属于违规的行为。另外会查有没有电线的私搭乱建，应急设备发不发挥作用预案。

0: 看能不能落地，东西要有，人也要会用。
1: 北京银行大厦的地下三层、四层是人防工程，现在的功能主要是停车。大厦物业项目负责人、银拓物业公司副总经理陆建磊说：“
2: 我们全域开展排查，包括排水沟啊、排污泵啊，南北出入道设置了挡水板，可以跟着水量调整高度，一个小时巡逻一次，有问题了赶紧去处理问题。”
1: 在气象部门研判可能出现橙色预警及以上情况时，各级国防动员办公室都要对管辖区域范围内的人防工程进行重点检查。西城区国动办副主任蒋永胜介绍，
3: 全区有12处的经营性的场所，15处的人防工程的这个宣教场所，这些工程啊全部关闭。进入汛期以来呢，西城区没有出现雨水倒灌成灾的情况，一些小的塌陷我们都及时进行了处理。
1: 现在全市的写字楼、居民区的地下人防工程大多开发成了停车位。王寻提示市民，
0: 车库管理单位会在橙色预警发布以后对居民做一个提示，在一个时间段之内您可以把您的车开出地库，一旦人防工程已经采取了封堵措施之后，是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的。
4: 8月10号，北京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新发地市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保供机制，多措并举保障暴雨期间首都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昨天探访新发地市场，请听报道。
5: 我摊位到的是50多吨的茄子，很多呀，白天就陆续在加单。
6: 一大早，茄子商户杨萌就忙着组织工人卸货。他摊位到货茄子比平日的35吨多了15吨，
5: 价格平稳，跟我底下的下游的所有的商超都会有合同，主打就是长期合作，总体的增长了10多吨，也是备货嘛，产区一直在发车啊，自己的车不够了，雇货拉往那发。
6: 胶类批发商也提前做好准备，多座冷库全都备货充足。许老板告诉记者，
7: 冰箱保供这块，因为我们做好提前量嘛，一个冷库是200多平，8个库点1000多平都有货。
6: 供应链采购员李文锁一会儿就记下满满两页蔬菜报价单。
8: 就拿胶类来说，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跟我前两天采差不多。
6: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新发地市场也提前部署多项保供举措。市场宣传部部长童伟给出最新数据，
9: 8月11日市场的蔬菜上市量呢是2.07万吨，加权平均价是2.8元每公斤，供应充足，价格基本平稳。
6: 防汛保供同步推进，市场多措并举筑牢防线，
9: 特别是对地势低洼的交易区以及容易积水的路段进行一个防范，我们也准备了抽水泵，24小时进行值守。第二个呢，提前对接北京周边以及北京以北地区核心主产区，做好蔬菜水果的一个采收和储备。第三个呢，我们实时的监控大宗产品的入场量，如果出现供应上的缺口啊，及时的调环首都的保供仓将近10万吨的一个存量，只要高速公路是畅通的，我们的农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的进来。
1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截至昨晚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3357项房建市政工地全都停工，249家养老服务机构老年人4758人，4家儿童福利机构80人，5家残疾人托养机构285人安全转移安置，关闭旅游景区151家，帐篷露营地157家，乡村民宿已暂停营业4155家，疏散劝返游客1317人。
4: 被褥、洗漱用品一应俱全，老人孩子都有针对性安置方案。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强降雨，通州区启动一级防汛应急响应。昨天下午，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约300名村民转移到安置点。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记录了转移过程，请听报道。
11: 下午2点多，烈日当空，通州区宋庄镇宋庄村的郭大妈已经和家人一起给家门口垒好了半米高的沙袋，准备转移。她回忆说，7月份的那场大雨，他们家就进了水，
12: 家里的屋里都进水了，臭水沟那水跟那旱厕那水全都是反上的，全是粪汤子。
11: 3点刚过，郭大妈作为第一批转移安置的群众下了大巴车，走进了离家2公里的北京市11学校通州实验学校安置点。郭大妈看着每一个铺位上都放着新的被子和全套的洗漱用品，显得很轻松。
12: 带点换洗的衣服，降压药了，安置这我们这就放心了，放水也没事。
11: 这次转移安置的群众约300名，以家庭为单位，被安置在30间教室内。对于行动不便的人员，

0: 还特别将其安置在距离卫生间比较近的位置。宋庄镇民生保障办公室负责人周春豹告诉记者，居民在安置点的一日三餐都有专门的外送机构送餐，对于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也都做了应急预案。
1: 咱们跟宋庄卫生院那边协调好了，医护人员24小时在位，有一个糖尿病患者，他需要用冰箱打胰岛素，所以说专门找了一个小冰箱安置在他们宿舍里面。
0: 除此之外，安置点还为居民提供丰富的文化活动。周春豹说，
1: 组织看个电影了，小孩的话组织画画了，咱们还有心理咨询师、社工来组织活动。
0: 宋庄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易良奇介绍，宋庄村地势较为低洼，比周边的通淮路低了约1米。
2: 考虑到本轮强降雨的时间比上次更长，降雨的强度更大，致灾风险更高，我们考虑在强降雨来临之前将所有的老百姓转移，在一级响应持续期间，老百姓都是要在安置点生活，具体什么时候能返回镇里面再统一进行研判。
3: 目前房山区已启动防汛一级加强应急响应，韩村河镇下中院村三面环山存在一定地质灾害风险，56名村民需要在暴雨前转移到村中的高地堡垒安置点。新闻广播记者李小旭、郭征昨天记录下这场从容的撤离，请听报道。
4: 洪水预警了，会死好几天，而且不定时间啊，咱们先提前转移。
5: 8月11号中午，雨还没下，但云已经压得很低，空气中弥漫着雨季特有的闷热。中午刚过，韩村河镇下中院村口就陆续有了动静，干部们扶着老人，牵着孩子，三三两两往村里的高地堡垒安置点走。一位85岁的阿姨正坐着轮椅，被村干部们推出门。她说：“
6: 我腿疼，走走给劲，走道多了喘。”
5: 下中院村党支部书记国东明说，56名需要转移的村民中有42人自行投亲靠友，14名集中转移人员已经全部抵达安置点。
7: 刚才我们把这14个人已经转移到高地堡垒，还有42人自行转移，我们都是逐个一一的打电话核实，都落实好转移到哪儿。
5: 最难说服的是养羊的于大爷，以前每次要转移他总是不肯走，家里没人，羊怎么办，鸡怎么办。今年村干部换了办法，由专人负责帮村民喂羊喂鸡，提前备好狗粮，让村民可以无牵无挂的转移。郭东明说，
7: 后期我就是设专人负责你这个羊，负责你这个鸡，你放心来高地堡垒，保证让他羊饿不着，鸡饿不着。
5: 下中院村的高地堡垒位于村里的党员活动中心，这里地势较高，不靠河道，总面积340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108人应急避难，食物、饮用水等基础物资早已备齐。郭东明介绍，
7: 我们专门设了伙房，一日三餐都必须保证好。
5: 高地堡垒隔壁村卫生站的护师崔静正在整理药箱，他拿出血压计和血糖仪，清点了一遍常用药，降压药、降糖药、中暑药和外科消毒药，这些都是转移期间必不可少的医用物资。
8: 我们为下中院居民预备了血压监测、血糖监测，有外科的突发事件，咱们有止伤药、消毒药，还有糖尿病、高血压的常见用药。
9: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6区空气质量1级优。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腾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9: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夜间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转北风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1: 老小区整治停车乱局，为何惠民举措烦热争议？
12: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有你一分就有我一分呢？
13: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车位吗？不能多吃多占呢。
1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西城区新丰南里16号、17号楼是建成近30年的老旧小区，原产权单位是北京市拖拉机厂，先后由房地集团首开天悦恒德胜项目部接管。小区建成之初并未规划机动车停车位，多年来始终缺乏统一管理，邻里因抢占车位引发的矛盾层出不穷。今年小区计划通过民意征集、业主大会引进市场化停车管理，本意化解多年停车积弊，却引发居民争议，惠民举措为何陷入多方分歧？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0: 新丰南里16、17号楼小区仅2栋居民楼，南北平行排布，院内空间局促，从小区北门向里走去，一路上私家车在楼前楼侧有限空间内见缝插针的停放。记者走访时偶遇居民刘先生，在他指引下看到院内不少居民长期用电动车、自行车、地锁等圈占停车位，
14: 这都有打架过程的，不是你的车来了停着。
0: 刘先生说，还有部分居民私下协商互相预留停车空间，但这种临时默契无法覆盖全体居民。为此，小区物管会在今年6月启动停车规范整治工作，提供固定加共享车位以及纯共享车位2套停车管理方案。共回收的207份有效问卷中，133户业主同意规范停车，其中100户倾向纯共享模式。7月2号，小区张贴业主大会召开通知，将在7月18号现场投票。方案公示投票推进过程中，多种截然不同的居民声音逐渐显现，部分居民如刘先生支持纯共享方案。
12: 车位是不是大家的，是不是有你一分就有我一分呢、
13: 大家都可以享受这车位吗？不能你一人老占着，多吃多占了。
0: 另有李先生等业主持反对意见，认为早年划定车位短暂收费形成的使用现状应当被尊重。
15: 那个年代呢，大量的居民还没有私家车，谁来了就谁停了。几年之后呢，这个小区呢确实有一个管这个停车收费，给划了停车位这个线，然后也开始收费。但是呢，因为这个公司调整，然后这个钱也不收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这些划车位的位置其实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固定了，先来先得。那你现在就说我们变成私占了，这合理吗？
0: 除方案分歧外，部分居民对本次业主大会投票流程、表决合法性等也提出质疑。李先生直言，
15: 首先组织者就不清晰、不明确，所有的文件里边署名为物管会的都没有见到任何公章。然后紧接着，这7月2号，相当于是业主大会通知里边，他的议题是一个事儿，引进给公司提供服务。等到了业主大会投票当天，议题改了，引进加了前门分公司德胜项目，然后呢提供管理服务，加了共享2个字。我认为跟当时的议题是不一样的。根据北京市物业条例，业主大会会议不得就已公示议题以外的事项进行表决。
0: 业主大会公示结果显示，参与业主同意人数占比60.01%，专有面积同意占比59.12%。李先生依据民法典相关条款，认为该比例未达到法定标准，表决结果无效。
15: 民法典278条，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属于改变公有部分用途和利用公有部分从事经营活动，因为你要收费了嘛，市场化经营需要3/4。
0: 针对居民们的质疑，记者联系德胜街道新民家园社区工作人员，对方介绍，小区停车矛盾由来已久。
16: 预计需要停的车一共有139辆车，但是在院内可施化的车位呢有60辆。邻里之间呢，就因这个停车引发的纠纷呢日渐的增多。从2020年呢到2026年的7月，居民光是拨打1、2、3、4、5的热线呢，就有163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呢，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呢第56条规定，组织业主就小区共同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0: 小区物管会工作人员就表决标准作出解释。
17: 停车位不对外开放和运营，收取的费用为基本管理费用，所以本次投票表决事项属于民法典第278条，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3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3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且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符合民法典的规定。
0: 该工作人员同时透露，小区此前多次推进停车表决均未达标，本次是首次参与户数达标。据此前公示，目前小区共享车位收费方案为每小时0.5元，每天封顶6元。
17: 接下来停车管理公司与物管会需要签订这个服务协议后，对小区有停车需求的业主呢进行验证。对于新丰南里16、17号楼，目前呢正处于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施工阶段，按照工程的计划呢，最后一项工程就是对院内路面进行沥青的整体平整的铺修。同时呢，为了规范停车秩序，便于管理，在无规划停车位线上按 停车规划线要求在小区内实化停车位线。
9: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8: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9: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8: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9: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9: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
20: 每个亮起光，
21: 传递最新时政，
22: 直击社会热点，
21: 关注民意民生。
2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21: 延庆新闻。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再延开幕。跟着村支书跑防汛系列报道，大榆树镇富高营村全流程闭环管理，织密防汛安全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综合报道，近日延庆区全民健身中心田径场上活力涌动，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在这里拉开帷幕。本届赛事由中国篮球协会主办，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延庆区体育局、北京市篮球协会协办，来自全国各地近2300名运动员齐聚延庆。未来一周，篮球少年们将在长城脚下同台竞技，挥洒汗水，以球会友逐梦赛场，在比拼切磋中收获成长与友谊。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球协会联合党委书记、中国篮球协会主席郭振明、区委书记余波出席开幕式。当天下午6点，开幕式在延庆特色节目《冰雪竹马》的欢快乐曲中正式开始。随后，国旗护卫队裁判员方阵率先入场，35个运动员代表方阵依次列队亮相，城市首举牌队旗交相辉映，小球员们身着统一队服，精神抖擞，步伐铿锵，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入场式后，全场起立升国旗，奏唱国歌，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庄严宣誓，全场齐声高唱歌唱祖国，嘹亮的歌声将开幕式氛围推向高潮。据了解，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于2025年首次举办。本届赛事是中国小篮球体系内具有高权威性和高影响力的年度收官赛事，赛程持续至8月13日，设 U8 组、U10 男子组、U10 混合组、U12 男子组、U12 女子组5个竞赛组别，将分别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国际馆、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综合训练馆、延庆区全民健身中心进行。正赛之外，篮球嘉年华、投篮挑战赛、一对一斗牛等互动活动也将全天开放，为小球员们提供随处可参与、人人能上场的多元化体验。除运动员外，赛事还汇聚了教练员、工作人员、家长，超过8000人的总参与规模，考验的不只是场馆，更是整座城市的接待能力。作为赛事举办地，延庆区全面整合酒店与民宿资源，搭建分级接待台帐，结合青少年群体特点，科学优化餐食搭配，并同步完成赛场专属接驳线路与人车分流通道的规划。赛事之外， 延庆区商务局、区文化和旅游局还联合打造延庆宠客赛事专属融合促消费优惠体系，面向全区文旅市场主体征集27项文旅惠民产。

产品，创新推出跟着赛事游延庆特色主题旅游线路，线上线下同步推送出行游览指南，参赛人员凭参赛证件即可享受各类商户专属优惠。来自全国各地的小球员和家长都可以在比赛之余畅游延庆，领略最美冬奥城的山水风光和人文底蕴。与此同时，品牌展销加延庆文旅市集也进驻场馆，延庆本地文旅文创轻食休闲业态将集中亮相，促进赛事流量加速转化，为延庆文旅消费增量。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副司长邢硕，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球协会联合党委副书记、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夏日红，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球协会联合纪委书记高文景、中国篮球协会秘书长徐兰、副区长严海英参加。记者李小鹏、王子润、陈新豪，通讯员郭元宁报道。眼下正值主汛期，我区各乡镇从严抓实防汛各项工作，扎实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保障等工作。大榆树镇富高营村依河而建，是全镇四个地质灾害隐患村之一。村两委坚持防在平时、备在日常，常态化巡河，动态监测地质灾害风险，织密防汛安全网。今天的记者蹲点系列报道之跟着村支书跑防汛，让我们一起探访富高营村。富高营村有347户、612人，危房险户27户，紧急情况下需要转移避险68人。为了保障群众转移安置，村内建有一座平级两用安全应急屋，还有一处农家院作为临时安置点。日常的防汛工作中，村两委干部和防汛工作人员分组分段，对辖区河道沿岸、沟渠排水口开展隐患排查。与此同时，村里的铲车、挖掘机等大型设备时刻保持备勤状态，定期检修保养，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除了保障河道沿线的安全，村内的隐患点位也是防汛的重中之重。2024年，依托延庆区地质灾害综合治理项目，富高营村对隐患点进行了新建挡墙等综合治理。后续工作中，村干部定期巡查，建立隐患台账，对发现的问题当场处置，动态消耗。入户走访也是日常防汛工作之一。汛前，王小轩带领村干部逐户走访摸排，上门宣传防汛避险知识，为每一户群众明确转移路线与联络人。特别是村里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村干部挨家挨户了解生活需求。对于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住户，村里逐户建立了转移台账，明确了谁负责转移、转移到哪里、怎么转移的全链条责任。从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到安置保障，富高营村形成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接下来请收听一组短讯。近日，北方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倾心助安相约延庆实践团联合北京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延庆大队，到大榆树镇举办乡村应急防灾减灾科普宣传系列活动，通过游园互动、专题宣讲等形式，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为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非遗文化，日前相迎乡关工委邀请区五老宣讲团孟玉林老师在东柏庙村开展传统面塑技艺体验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非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近日，香水园街道高塔社区举办文明养犬系列宣传活动，通过设置文明养犬知识互动问答、宣传教育、环境卫生整治等环节，进一步规范辖区文明养犬行为，提升居民文明养犬意识，营造整洁有序、和谐宜居的社区环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延庆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编辑主持人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嗯，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5: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龟川胜景，
6: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5: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6: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5: 生态美，产业兴，
6: 人安居，天下和，
5: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7: 萝卜为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传统大宗蔬菜。北方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漫长，夏季与热同期，这一气候特征决定了萝卜种植必须严格把握播期窗口。播期过早呢，容易遭遇低温冻害或者是高温伤苗，过迟则生长期不足，产量品质下降。那么北方种萝卜什么时间最佳呢？北方萝卜种植呢，需要等到土壤解冻、地温回升之后呢，就可以进行了。春播应该在10厘米地温稳定通过8度，夜间最低气温高于5度的时候实施。在华北平原，这一条件通常出现在3月中下旬到4月上旬，东北及西北高寒地区则要推迟到4月下旬至5月上旬。春播品种呢，必须选用耐抽苔、生育期短的春萝卜专用类型，以避免低温春化导致未熟抽苔。秋播是北方萝卜的主要栽培季节，产量高，品质好，耐储藏。华北地区适宜播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个时候呢，高温期逐渐结束，昼夜温差加大，有利于肉质根膨大。东北及西北冷凉地区无霜期短，应该适当的提前至7月上中旬播种，确保在初霜冻前的60到90天完成收获。青萝卜等晚熟冬储型品种，北方一般在8月底至9月初播种，收获后呢，用于冬季储藏。萝卜为植根系作物，肉质根入土深，要求土层深厚、疏松透气、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耕作层厚度应。

0: 次和第四次花主要发生在下梢上，下梢细弱，承载果实较小，为保佑果，需要在下梢萌发期及时的抹除过多的嫩梢，切断害虫食物链，减少营养消耗。抹芽应该遵循去弱留强、去蜜留疏的原则，保留适量健壮的下梢作为后续开花结果的基础，确保树体通风透光。夏季修剪以疏剪为主，重点剪除徒长枝、病虫枝、交叉枝和下垂枝。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
3: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地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呢，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死有三个娘西皮，趁火打劫，又在河北烦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识相呢？好好好，你们反对吧，反对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就这么打，就这么打，我看他们能飞过赣江去。
4: 照目前形势，四应迅速歼灭该地，不管有多少敌人，然后急进梁村，歼敌于要动未动中。
5: 连塘之敌，可能是第40骑师第2旅主力，也可能